0: 到十七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十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十一号衢宁铁路、永金铁路，明天到十二号金千铁路，明天到十三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俄罗斯和乌克兰七号分别发布消息称，双方相互袭击了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俄罗斯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干货船，乌克兰在过去两天打击了黑海和亚速海上的六艘俄罗斯船只。据俄罗斯方面七号的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这名黑客称，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下令挑起冲突者并不在基辅，而在欧洲的和平城市。西班牙政府七号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八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8月9号前取消针对性边检，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政府随后表示，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韩国气象厅七号数据显示，包括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并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这也是时隔64年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
3: 而截至今早7点，今年暑期档票房已超过81亿元，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过亿，电影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本届百花奖将如何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武进、王泽华的报道。
4: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5: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6: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

0: 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1: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
0: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1: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2: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1: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3: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4: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10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0: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2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7: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7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2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5月新增就业从12.9万人下修到了6.3万人，6月从5.7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2个月合计还减少了10.3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弱，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 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了。那九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势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九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七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宣布按兵不动，但三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一方面，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只增长了1.5%，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六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3%以上几个点，距离2%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两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而如果沃什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如何选择都两全不了，只不过哪一个风险更容易接受而已。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今日出行呢，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8: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那这个周末啊，冷空气和台风呢分别会给北方和南方的天气都带来一些明显的影响。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冷空气的情况。其实呢，昨天进入到立秋节气，冷空气就很应景的到来了。东北的很多地方还有内蒙古东北部都是经历了明显的降温的。今天呢，降温会继续的向南推进，像华北黄淮这一带气温就会下降4到8度，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呢会基本的告一段落了。城市当中比如北京，昨天的时候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是有36度的，在经历高温天气，但是到了今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1度，之前那种闷热难耐的感觉会终于有所缓解。那再来看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是升级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7点钟的时候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5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是强台风级。预计呢，它将于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的舟山到福建福鼎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是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它会继续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那今天呢，在台湾岛的北部还有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方就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从黄海的南部经过长江口到杭州湾再到东海大部等海域呢，还有相关的沿岸地区呢，都会有6级以上的大风。这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的海域，浙江沿海都会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做好相关的防范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胡晓丹。那么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要按照防台预案做好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
7: 截至今天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
6: 海事部门提醒，进入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后，在港避台船舶应加强应急值班，及时接收气象信息以及港口防台信息，做好备车工作，避免船舶因风浪造成走锚。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
7: 再来关注北京，昨天中午起，北京城区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雨势猛烈，并且伴有雷电大风。据气象部门统计，12点到19点，全市平均降雨16.3毫米，城区均值26.8毫米。特别是昨天傍晚，雨势陡然增强。
6: 北京昨天一度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山区群众转移安置。昨天傍晚的北京为什么会迎来这样一场短时强降雨？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9: 北京昨天傍晚呢，这场雷雨很突然，短时雨量很大。那主要的原因呢，是昨天白天北京呢是日照很强啊，晒了一天，特别的热，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标准，大气的能量也很足。傍晚的时候呢，高空有短波槽过境，近地面一股东风气流激发了雷雨，所以这个雨整体也是从东北向西南逐渐的蔓延的。这次雷雨的激发其实还是和东北来的这股冷空气相关。昨天我们进入到了立秋节气啊，立秋一后凉风至啊。凉风就真来了，冷空气到来，同时激发了雷雨。雷雨过后，大气能量耗散，所以在今天、明天，也就是周末这两天啊，北京就不会有高温天气出现了。
10: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活力中国，调研型。
6: 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这样的安全感知系统什么样？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正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11: 打开全屋灯光，
12: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3: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4: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15: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7: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6: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 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7: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12: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6: 伴随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安徽省与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17: 燃气泄漏预警。
18: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19: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7: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100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19: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100亿条，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一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7: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19: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20: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1: 近日，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登岛开展捕鱼、居住和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
6: 浙江宁波海警局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所谓荒岛求生，逾越了怎样的法 律禁区，流量噱头之下又该如何

0: 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来听宋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年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2: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3: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2: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4: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2: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4: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2: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5: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 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2: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5: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过去大家出门探店找美食，经常会打开评分软件，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
6: 对。
0: 但现在很多消费者反映，这样的排名呢越来越失真了。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6: 哎，很多消费者哈早就熟悉了刷好评的套路。不过这套评分机制里呢，除了有虚假的好评之外呢，还有恶意差评。有位餐饮店的老板一早上就收到了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屏的。那也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无端的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是被迫停业。
0: 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一条从刷好评到刷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屏的顽疾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决策？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7: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8: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工服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比如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7: 王先生开办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就在生意稳步上升之际，几家门店却毫无征兆的同时遇冷，店铺评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恶意差评，有一家门店甚至被迫关停。
9: 我之前遭受差评的情况下，基本来说的话是两三个月才会出现一条，但是当时是一个小时内出现了20多条差评，说我们主题各种不好啊，然后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谩骂客人啊，然后还打客人啊，还拍了那些什么受伤的照片，那照片是网图来的，我当时有在网上有找到相同的照片。
7: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10: 心不狠，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7: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 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煽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事实评价时曾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11: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7: 反不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11: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7: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消费者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12: 旅途新相遇，
6: 从观光到参与，从探景到入景，如今呢，大伙儿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而是追求更加深度的参与、沉浸式的感受。所以今年暑期体验式旅游备受青睐。
0: 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走进江西上饶葛仙村，跟随游客漫步仙峡溪谷，沉浸式解锁古村清凉，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上饶台记者文书明的报道。
13: 深藏葛仙山幽谷之中的葛仙村，凭借四面环山、溪水萦绕的独特地势，清凉宜人。当地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创意背景，采用山、水、竹、村等元素，打造仙气十足的世外桃源。杭州游客苏婉入住山间民宿，漫游漫赏，沉浸式邂逅这座仙峡古村。
14: 夏天各个地方都非常的炎热，想找一个凉快一点放松一下的地方，到了这个葛仙村。因为它是在山里面，本身这个温度就比较舒适，夏天就非常凉爽。
13: 循着潺潺水声，苏婉步入古村，最先闯入眼帘的是灵宝之铺。不少游客驻足浅滩戏水，尽享夏日闲趣。苏婉说，实景比网上图片更美，
14: 因为它那个水从高处流下来， 景色非常的美丽，在身心上也非常的凉快。
13: 沿青石板小径缓步深入村落，雾气氤氲氲的喜城门成为仙侠意境打卡地，袅袅白雾缠绕青瓦古建、青石街巷，人在其中自带飘渺出尘的仙侠氛围感。苏婉决定换上仙侠妆造，沉浸式融入这片仙域秘境。
15: 这款蓝色很仙侠，很适合现在穿，因为纱质的嘛，纱质的会凉爽一点，
14: 蛮好看的，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发在朋友圈给大家展示一下。
13: 一袭仙气古装加身，苏婉感觉自己与古朴雅致的古村景致融为一体。而当他与街巷上同样身着古装、衣袂翩跹的景区 NPC 擦肩而过，更是忘记身在何处，
14: 感觉穿越到另外的一个时代里面，远离了工作和生活上的烦恼，进入了一个人间仙境。
13: 为让游客解锁多元沉浸式体验，葛仙村打造了趣味十足的仙侠闯关任务。苏婉走进村里的中国政务文化馆，体验赴村赶考活动。场馆复刻古代考试场景，设有监考官、玉帝等 NPC 角色，活动规则简单有趣，游客只需抢答趣味题目便可拥有参与科举考试的资格。
16: 现在都考些什么题啊？
17: 就一些网络热梗，还有就是我们村里的一些建筑地点，其实很简单。
16: 那奖励跟惩罚是什么？
17: 惩罚抓到作弊的话参加我们游街互动，灵敏的话可以获得130和150辆银票。
18: 有人举报你啊，不好意思，罚站30秒，你靠不起来就罚。
13: 考场里气氛活跃，现场有游客故意作弊，被抓后佩戴特色刑具游街，引得围观人群笑声阵阵。在轻松比拼中，苏婉发挥出色，拿下状元名次，收获专属奖励。
14: 没办法，知识储备能力太强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满分第一名状元呢。
13: 科举闯关收获满满，苏婉手持积攒的银票继续解锁更多趣味游戏，吊瓶挑战、趣味深蹲、仙村闯关，他走一路玩一路，乐在其中。暮色渐浓，晚风送凉，随着千盏灯笼次第点亮，仙侠古村开启夜色浪漫。古风千灯巡游，摇曳鱼灯，盛装侍女缓步穿行古街，众庙阁光影秀，以光影演绎葛玄修道的千古传说。随后飞蚁火狐、打铁花惊艳绽放，而漫天星河之下孔明灯放飞仪式更是整场夜游的压轴亮点，也是苏婉此行最期待的环节。
14: 我想买孔明灯，给我个孔明灯吧，好吧。
19: 嗯，那你要写什么祝福的话吧？
14: 行，你给我一支笔，我自己写好吗？
16: 你要准备写什么祝福？
14: 就写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之类就可以。
13: 晚风温柔，星河澄澈，数百盏暖黄孔明灯缓缓升空。此时烟花绽放，灯火漫天，流光溢彩，极致浪漫的夜景成为游客专属的夏日治愈画面。葛仙村度假区演艺总监余泽洲。
20: 相较于传统观光旅游，葛仙村的全域演绎互动体验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拉动了住宿、餐饮、文创、农特产品等上下游消费，形成了完整的文旅消费链条。
13: 从飞瀑纳凉、汉服入境、科举闯关、 NPC 互动，到夜游赏灯、星河许愿，一幕幕鲜活的沉浸式体验串联成苏婉独一无二的夏日满分体验。
14: 以前一些打卡式旅程都是以拍照和游览为主的，浮在表面上，这次旅程我的体验感会非常足，完全投入到这个景区来了，希望之后还能多进行一些沉浸式旅程，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满分的旅程。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7号，挪威足协宣布将3起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案件提交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欧足联6号表示，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0: 这次的争端为什么是欧洲冲在前面？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对因凡蒂诺缺乏信任。 这是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做出的表态。作为欧足联的一员，7号挪威足协更进一步宣布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集中提交涉及因凡蒂诺的3大指控。除了国际足联已经在争议之下撤回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还把矛头指向今年早些时候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世界杯期间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或缓刑事件。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表示，
1: 我们对于国际足联理事会的看法是，围绕主席构建的权力格局正日趋强化，改革一项接一项的未能落实，而那些已落实的又被推翻了。理事会自己内部的管理层被越推越远，反倒是各国领导人和外部权势人物的代理人贴得越来越近。
6: 有消息称，挪威足协预计将在下周正式致函要求因凡蒂诺辞职。此前，欧洲多个足球协会组织已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的支持。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曾强烈批评建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维克托·蒙塔利亚尼甚至被部分媒体猜测为因凡蒂诺国际足联主席职位的头号潜在挑战者。简单做一个算术题，欧洲足联手握国际足联55个席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有41个。如果再争取10个国家和地区足协一道反对因凡蒂诺，就足够让他失去权柄。但因凡蒂诺真的已经墙倒众人推了吗？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内部，墨西哥已经公开反水支持因凡蒂诺，南美洲的阿根廷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继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南美洲足联6号发表声明，拒绝任何未经全部211个成员投票表决罢免因凡蒂诺的计划。7号，拥有54个会员协会、占国际足联超1/4投票权的非洲足联执委会发布声明，一致重申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在李哥看来，这3个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各有各的理由，都与切身利益相关。
21: 非洲足联支持因凡蒂诺的逻辑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因为从他2016年因凡蒂诺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以来，他把211个会员协会的发展资金大幅度的提升了。非洲足协主席说的非常的明确，谁动了这笔钱，谁就等于砸了非洲兄弟的饭碗。那么阿根廷作为南美的足球大国，他支持因凡蒂诺，因为因凡蒂诺任期期间推动了今年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南美区的参赛名额就从4.5个增加到了现在的6个，赛事的分红也大幅得到了提升。这次阿根廷足协选边站队因凡蒂诺也并不令人意外。那么墨西哥的反水应该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中北美足联刚刚是指责完伊凡蒂诺，但是墨西哥作为中北美足联的重要成员之一，却单独发表声明支持伊凡蒂诺。主要原因就是墨西哥作为今年东道主之一，刚刚办完2026年世界杯，那么在场馆的验收、赛事的运营等相关方面，以国际足联的利益深度绑定。
6: 从现在来看，一场关于因凡蒂诺去留的博弈还远远没有走到终局时刻。李哥指出，对于因凡蒂诺个人态度分化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世界杯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分歧。
21: 因凡蒂诺现在这种发展的思路，就是要把世界杯做大，把世界杯的赛程做密，同时要引入更多的商业化的色彩，让更多国家从中分一杯羹。当然国际足联那可能也是分到更多的一杯。这套发展的逻辑对于非洲、亚洲和中北美等地区的足协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欧洲掌握着最优质的球员和赛事资源，世界杯的扩军和加密对欧洲俱乐部的利益是减损的。欧洲人认为世界杯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更精干、更稀缺、更有仪式感。所以说到底双方的这种分歧不是完全的是非问题，也就是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各方利益结构不同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冲突。
6: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22: 今天来关注足球和斯诺克的消息。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本周在上海进行，这项赛事是上海市自2022年起主办的一项青少年足球赛事。今年的比赛有8支球队参加，其中有中国 U17 国家队、上海 U17 队，也有像阿森纳、热刺、勒沃库森、葡萄牙体育、河床等许多欧美大俱乐部的 U17 梯队。小组赛里，中国队面对阿森纳、毕尔巴鄂竞技、勒沃库森的 U17 梯队取得了3连胜，作为小组第一获得出线。 选。昨晚的半决赛里面，中国队的对手是阿根廷豪门河床俱乐部的 U17 梯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一套以过往主力为主，辅以部分位置练兵考察的阵容。

在丰县上重点考察的是赵松元和金冠成这两位身高超过1.9米的双高中锋的组合。比赛过程当中，虽然何方队作为南美的队伍，前场压迫的力度不像欧洲球队那么足，但是中国队的中后场进攻组织还是没有完全找到特别好的节奏和感觉，更多的依靠还是后卫和前锋的直接连线。而且何方队作为南美球队的另外一大特点是比赛经验丰富，善于让比赛节奏变碎，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队的进攻效果。下半场中国队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赵松元主罚却被河床的守门员扑出，这也是整场比赛两队加在一起最好的一次得分机会。最终90分钟之内，两队打成0-0。点球大战里面，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被换上场的中国队守门员姜宇涵发挥出色，他扑出了对方两个点球。而姜宇涵其实是10年出生，在这支 U17 的国少队里面，他是小一级、小一岁的跳级球员。目前中国队正在备战11月份的 U17 世界杯，所以这次参加明日之星冠军杯，最大的目的还是备战和考察新人。姜宇涵的神勇表现，可以说就是中国队考察新人的一大成果。点球大战之后，中国队以3-1获胜，进入了。

0: 精品。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今天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划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今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朱欣怡、王冬雨，是由影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0: 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1: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0: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

0: 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
2: 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声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

0: 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0: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6: 打开全屋灯光，
7: 来了。
8: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8: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8: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
7: 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8: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3: 8月6号，随着艾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平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4: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3: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5: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3: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6: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0: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7: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8: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7: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 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

0: 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成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威严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成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6: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7: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6: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

0: 满一年的非经济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另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十位疾病的整体分布、费用结构等数据，脑梗死居首位。2023至2025年出院人次达4500多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次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同江段汇入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晚抵达黑龙江干流同江站。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目前防汛物资已全部前置到堤防一线，抢险力量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防范应对。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8号6时，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6人死亡、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26万。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此刻提示：周末至下周初，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我国大部地区暑热消减，华北、江南多地将退出高温行列，东北多地早晚时段秋凉渐起。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心。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是2026年8月8号，18年前的这一天，北京奥运会开幕。此后每年的这一天成为我国的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融入百姓生活。
0: 全民健身为的就是身体健康，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主动锻炼、科学健身，就是在为健康储蓄。当14亿人都动起来，健康中国才能真正建设起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各地全民健身现场，感受运动带来的活力和热情。
1: 今天在吉林，一场覆盖城乡、贯穿老少的群众体育盛会正式启幕。与此同时，吉林省全域联动十大会场同享运动盛宴。此刻，总台记者王亚平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你好，王亚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吉林全域今天都安排了哪些丰富的体育活动呢？
2: 好的，两位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长春的工人体育馆，这里也是吉林省全民健身日的主会场。在稍后呢，全国器材球精英邀请赛也即将在这里火热开赛，现在选手和队员们正在有序入场。那本场赛事也是吸引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216支队伍，近2000名运动爱好者齐聚赛场，他们将在这里开展为期5天、700多场的教练。赛事也细分了男女青年、中年组、老年混合等6大组别。所以说啊，从20出头的青年职工到年过花甲的银发队伍，都能够找到适配的赛道，用多元包容的赛事素质来践行重在参与、乐享健身的全民健身初心。那我们了解到，主赛场热度高涨，在全省的10大会场呢，也同步开展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健身赛事和展演活动。像在昆化的全民健身运动会武术赛场，螳拳啊、太极拳、八极拳等传统的武术项目悉数登场，18金代表队600多名的武术爱好者同台展演。而在旁门山，依托3年生态资源，打造了户外健身空间，徒步的步道、能源林间、飞镖啊、气味沙包、闯关等等低门槛的体验项目，也面向全年年龄段的游客和市民开放。而在吉林市的江畔，风筝盛会也如期上演，在延吉呢，同步开启了管道速滑的群众体验赛，把冰雪运动延伸到夏日的全民健身场景，一层一特色，多元活动，织就了全域的健身网络。就是
1: 那我们说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离不开健身设施和配套政策的支持。目前吉林省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健身情况怎么样？我们如何来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呢？
2: 好的，所以说呢，全民健身日遍地开花的热闹场景，并非是一时的节日造势，背后是吉林省多年深耕群众体育，以其场地供给、完善赛事体系的长久积淀。那我们从吉林省体育局了解到，如今全省的县、乡镇、村3级公共健身设施呢全面落地，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了全覆盖，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群众占比达38.5%，每千人就拥有3名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了2.92平方米。城乡健身的场景持续扩展，那些赛事的配套场馆改造工程正是拓展了公共健身空间。2027年长春亚运会的筹备工作现在正在稳步推进，那场馆的改造工程呢，就是以停赛结合为宗旨，赛事场馆对现有的老场馆闲置空间升级改造，采用弹性的多功能设计，赛事结束之后呢，所有的场馆将会分时段免费低收费向市民开放，把国际赛事资源转化为全民日常健身的空间，用存量来改造拓展惠民健身的增量。那其实在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这里还同步设置了吉林汽车展区、专业体育装备体验区和集中展销长白山农特产品啊、关东文创、非遗手作等等。那这也是在通过赛事的消费场景，搭建体育产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平台。我们了解到，吉林省赛事三线工程持续推进，已经累计有587场的精品赛事走进了景区、商圈、城市街区，各地主动将非遗、民族传统体育嵌入到赛事展演当中，让体育的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文旅消费。像外省的运动员啊，随行的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吉林的民族、非遗技艺、山水风光，自发成为了吉林文化流动的这种宣传员。一人参赛，全家出游，一日出赛，多日游玩。那依托赛事推出的这些文旅优惠路线呢，也串联起了生态景区、民族村落、非遗工坊，短期的参赛客流将持续转化为长效的文旅消费。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王亚平。

0: 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今天也在澄迈南渡江水域打响揭幕战，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徐书阳。徐书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赛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海南澄迈的南渡江畔，那在宽阔的江面上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的揭幕战澄迈站混合组12人龙舟赛200米直道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江心里是浪花翻涌，选手们是劈波斩浪，正在上演水上速度的比拼。精彩刺激的赛事呢也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赛，岸边千余名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在感受水上竞技魅力的同时，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享周末欢乐时光。揭幕战的比赛特别安排在今天开赛，那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全民健身活动。赛事紧扣自贸港和乡村主题，参赛门槛低，在赛队招募方面下沉到乡村一线，全程免收报名费，推出多层奖励机制与贴心保障，分站赛设立完赛补贴，也是旨在打造全民广泛参与、共享健康生活的龙舟运动盛会，助力海南全民健身活动持续升温。本届赛事呢将持续2个月，采取6站分站赛和1站总决赛的赛制，预计将吸引130支队伍、3500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了男子组和混合组100米、200米、500米的直道赛，总决赛增设特邀组，定向邀请东南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队伍参赛，以龙舟运动为纽带，搭建海内外文化交流平台，向世界展示海南自贸港开放形象与乡村振兴成果。赛事场地也是精选了南渡江、陵水河、三亚河等代表性江河海湾作为竞赛水域，串起海南特色江河湖海生态文旅资源。当然赛事的吸引力也不止于看，每站精心策划与配套的乡村龙舟文化节、农产品市集等活动，引导农业产业企业参与赛事相关合作，做好赛事与海南特色农产品的资源联动，助力本土农特产品宣传推广。同时也推出了龙舟之旅乡村体育旅游线路，联动赛事举办地的乡村景点、民宿和景区，让观众从看比赛升级为品文化、游乡村、购特产，形成赛事引流、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完整闭环。那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徐书阳。
2: 目光再转向福建，今年福建厦门市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紧扣全民健身主线，推动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场馆限时免费、科学健身公益课程三大板块活动，把运动福利送到厦门市民的家门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张义林。张义林，今年厦门市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有哪些亮点，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3: 好的，那今天厦门市体育中心综合馆就拉开了2026年厦门市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的大幕了。而厦门经济特区体育设施建设与管理规定也在今天正式实施，所以厦门今天一边是活动，一边是让运动健身场地的开放有了更清晰的依据。那今天的启动仪式现场呢，还开展了国民体质监测服务，为民众来提出这个个性化的运动处方，科学指导健身。另外，厦门市体育中心综合馆、厦门奥体中心、蔡塘运动中心、河山运动中心等一批公共体育场馆也推出了限时免费开放服务。那项目包含了游泳、健身、网球、羽毛球等等，邀请厦门市民走出家门，畅享运动，在汗水里感受健身的乐趣。除了公共体育设施在全民健身日向社会免费开放之外呢，厦门也鼓励经营性以及校园体育场地同步开放。不过免费开放啊，大家最怕的就是信息不对称，有人想去却不知道怎么约，那有人临时到场才发现满额。在厦门呢，目前全市百所的学校场地、多家智慧健身房、百个近邻运动场等资源都已经接入了智慧服务。那通过爱厦门 APP、 厦门爱健身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米正通，就可以一键来查询开放时段预约入场了。另外今年厦门6个区呢，依托志愿服务驿站推出了8段锦、瑜伽、摄影、形体管理等等的公益课程，其中思明区 8月5号到8号在区运动促进健康中心举办运动有方健康有素系列活动，提供运动健康评估、个性化运动处方，还为55岁以上的长者开设银发力量储蓄课程，系统教授力量训练与居家健身方法。那其他各区呢，也按照常态化安排，持续推进多样化的健身指导，开设多样化的公益课程，覆盖了太极、跳绳、八段锦、瑜伽等等，让上班族、银发族和青少年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锻炼方案。那随着今天开幕式的举行，2026年厦门市全民健身运动会8项标杆赛、8项青少赛以及6区青年赛的立体化、多元化赛事矩阵也将进一步升温。其中匹克球、亲子定向、网球等等的项目会贯穿到10月，实现周周有赛事、6区起办赛、助力15分钟健身圈的构建。主持人，
2: 好的，张艺林。
0: 全民健身日，安徽亳州市蒙城县正在举办村 BA 篮球联赛，来自全县15支队伍进行激烈角逐，激发全民运动热情。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
2: 亳州市蒙城县村 BA 篮球联赛首场比赛迎来马吉镇与小兴吉乡的对决，双方球员奋力拼抢，场下球迷呐喊助威，赛场激情满满。蒙城县篱笆镇参赛队员陈树森：
4: 我们都非常热爱篮球，现在我们乡镇的篮球场地和设施都非常完善，我们也能够打上这种比赛，通过这种比赛也能促进我们河北乡村的发展。
2: 蒙城县小兴吉乡参赛队员苏有朋：
5: 我们现在场馆比较多，既有室外场地也有室内场地，我们每个乡镇都有一支代表队，然后我们想通过篮球运动来促进全民健身。
2: 从2023年开始，亳州市蒙城县举办第一届村 BA 篮球联赛，今年更是吸引来自全县15支队伍参赛，比赛持续到8月底。借着村 BA 的契机，在比赛第2日入场环节，城关街道队员向现场观众展示油酥烧饼、庄子文化等文旅资源，将篮球激情与当地旅游文化资源进行融合。蒙城县城关街道党工委委员张超友：
4: 我们通过村 BA 这样的比赛，作为展示我们蒙城本地文旅资源和文化的一个窗口，也是全面提升全县文旅体的紧密联系。像这样的文体赛事，我们希望越多越好。
2: 今年以来，蒙城县先后举办了全民健身篮球赛、村 BA 以及5人制足球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活动，大大激发群众的体育健身热情。蒙城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业余体校负责人张云栋：
6: 不断完善的赛事活动以及群众身边的健身体育设施，加强科学健身指导，提高群众科学锻炼水平，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2: 让体育锻炼成为日常习惯，使健身运动融入百姓生活。全民健身日，内蒙古通辽市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健身需求。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报道。在内蒙古通辽市全民健身日健身指导站趣味运动会上，旱地毛毛虫竞速、快乐指压板、趣味拔河等团体趣味项目正在进行。活动现场，各代表队队员精神饱满，默契配合，赛场助威声、欢笑声此起彼伏。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职工刘瑞平：
7: 参加这次趣味运动会，我觉得很有意义，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中放松了身心，更重要的是强健了体魄，体会到了全民健身的意义。
2: 全民健身日期间，通辽市各地健身活动丰富多彩。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街道新天地社区健身指导站，气排球小组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练习攻防。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张倩介绍，健身指导站内配备了羽毛球、气排球、台球等基础器材，开设健身气功、太极拳等特色课程，专业教练和体育指导员常驻站内，从动作规范到运动防护，提供全方位科学指导。张倩：
8: 一方面呢，联动社会体育指导员固定开展像羽毛球、气排球了这样规范的教学，手把手的纠正动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联合专业学校的体育教师，定期指导我们居民去科学健身。接下来计划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去邀请医生开运动健康讲座。我们也打算拓展青少年课后健身服务。
2: 内蒙古通辽市持续推动体育服务资源下沉，打通全民健身惠民最后一公里。当地利用公园、广场、老旧小区闲置空间，建设小而美的口袋运动场、球类场地、健身驿站，重点增设适老适儿健身设施，推进智慧健身设施向社区、乡镇延伸。通辽市民庄秀平说，公园里新升级的智能健身区域搭载了数据采集与显示系统，能够实时显示运动时长、消耗热量、心率变化等健康信息。
9: 站上去之后，它会显示你的心率、体能，还会随时监测你的健康的情况，它还能纠正你一些错误的姿势，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
2: 通辽市民周发。
10: 公路两边拉呀，跑道两边拉着，绿树成荫。我们跑的时候呢，心情呢特别舒畅。政府下大力量为我们这个全民健身运动提供这些硬件措施，我们感到很高兴。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2: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七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五月新增就业从12.9万人下修到了6.3万人，六月从5.7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两个月合计还减少了10.3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弱，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了，那九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致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九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七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宣布按兵不动，但三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一方面，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只增长了1.5%，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六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3%以上几个点，距离2%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两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而如果沃什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如何选择都两全不了，只不过哪一个风险更容易接受而已。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今天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划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今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4: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十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府七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声明援引黎总统奥恩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称，本轮谈判围绕停火、边界问题等议题展开，双方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的讨论取得积极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六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据意大利媒体七号报道，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黎以谈判，六号因黎南部局势升级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黎以美三方六月二十六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浙江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风力10到13级，部分海域13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可达到16级以上，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风力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防汛防台形势严峻。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七月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六月大幅提高38.9个百分点，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87.1%，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本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正式公映，本片多处场景在泰国取景拍摄，在泰国掀起了一股观影与情感共鸣的热潮。泰国与中国潮汕地区渊源深厚，大量的潮汕后裔生活在泰国，电影也成了当地潮汕后裔家庭重温家族记忆与真情的纽带。当地时间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就也门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期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应避免采取可能破坏也门和平进程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此刻提示，不少人认为健身就等同于减肥，把体重下降当作健身的唯一目标，以至于瘦胖子越来越多。那么什么是瘦胖子呢？医学上称为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外表正常甚至看起来偏瘦，但体脂率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大量堆积。瘦胖子是典型的隐性肥胖，健康风险藏在外表之下，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各地严阵以待，加强防御。
1: 北京昨天突遇短时强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详解成因。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这是时隔64年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
3: 截至今早7点，今年暑期档票房已超过81亿元，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过亿，电影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本届百花奖将如何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王泽华的报道。
4: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5: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6: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5: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
6: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5: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7: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5: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8: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9: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

0: 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实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1: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两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2: 本届百花奖开闭幕式不对外售票，普通观众可以参与全程配套活动。北京投放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8月5号到11号福利周期间，猫眼淘票票购票自动享受立减优惠。多处商圈园区设有免费露天放映，部分交流场次需要预约。凭影院票根还可以参与北京多个商圈的专属消费福利。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2: 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明天到12号，浙江省将迎来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浙江省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加强地质山洪风险隐患排查，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全方位筑牢防台安全屏障。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蔡其康、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报道。
4: 从昨天开始，浙江省各地启动泄洪排涝工作，在宁波镇海区谢浦镇谢浦闸站，4台竖井正在进行台风来临前的预泄洪。谢浦闸站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婉露介绍，
5: 接受到了上级的调度指令，4座外海闸进行了预排，在台风来临之前呢，对水利工程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巡查巡检，对闸泵机组、备用电源进行了试运行，对防汛物资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清点，保证防汛物资的状态良好。在之后的台风防汛中，我们也会严格按照调度指令，严格做好防汛工作。
4: 位于台州黄岩永宁江下游的永宁江闸开闸放水，抢在台风来临之前提前降低永宁江水位，防止内涝。工作人员王金成说，
6: 24小时观测水位、水情、雨量的变化，根据永宁江闸和潮水的位置及时开关闸，控制闸门的高度，确保永宁江水位控制在一个安全水位。
4: 记者从浙江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全省江河站都在警戒水位以下，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大中型水库当前蓄水总量250多亿方，蓄水率为78%，较同期偏少6亿方。此外，浙江省各地还针对山洪灾害、涉水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风险排查。在台州玉环青港镇台山村，巡查人员仔细巡查地质灾害风险点，查看边坡情况，并逐户走访周边群众，劝导涉险群众尽快转移。当地乡镇干部谢立强说，
7: 本次防台我们会调度机关干部、村干部、公安等多方力量，及时将涉险群众转移至避灾安置场所。
4: 在衢州衢江区，各乡镇避灾安置点都已准备就绪，霞川镇集中避灾安置点里配备食堂，确保转移群众能随时吃上热饭、喝上干净水。霞川镇宣传委员吴康平说，
8: 我们的生活物资包箱里面呢，我们有配备了铁盆啊、水杯啊，还有全套的洗漱用品、床上用品的这个枕头、夏凉被啊、等等一系列。
9: 由于受台风天气影响，海滨浴场已经关闭，请您
4: 沿海地区防台工作同样紧张有序。在宁波象山县的中国渔村景区，广播正在循环播放提醒游客， 景区工作人员刘闯说，他们紧盯景区出入口、低洼地带、零件设施等关键风险点位，集中堆放防汛沙袋，为后续应急工作做好充足准备。
10: 之前的话有是400个左右，现在的话有新增。

0: 的话应该500个左右。
1: 今天要完成？
0: 嗯，对。
2: 而在象山石浦港海域，渔港路沿岸靠泊的渔船已经撤离一空，铜钱礁岛屿内侧一带渔船靠泊数量已增至近600艘。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一中队中队长刘金奎介绍，
3: 有一部分已经自主撤离到了崇山避风锚地或者铜钱礁国金堂这边的更高等级的避风锚地进行自主避风。大部分渔船嘛，它通过的是前后抛锚以及多艘并排的这个固定捆绑的模式呢，增强抗风能力。
2: 据气象部门预测，浙江省各地将迎来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强降水将主要集中在8号到11号。截至目前，浙江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各项防台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4: 昨天中午起，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雷电大风。据气象部门统计，12点到19点，全市平均降雨16.3毫米，城区均值是26.8毫米。特别是昨天傍晚，雨势陡然增强。
5: 北京昨天一度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山区群众转移安置。昨天傍晚的北京为什么会迎来这样一场短时强雷雨？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6: 北京昨天傍晚呢，这场雷雨很突然，短时雨量很大。那主要的原因呢，是昨天白天北京呢是日照很强，晒了一天，特别的热，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标准，大气的能量也很足。傍晚的时候呢，高空有短波槽过境，近地面一股东风气流激发了雷雨，所以这个雨整体也是从东北向西南逐渐的蔓延的。这次雷雨的激发其实还是和东北来的这股冷空气相关。昨天我们进入到了立秋节气啊，立秋一后凉风至啊。凉风就真来了，冷空气到来，同时激发了雷雨。雷雨过后，大气能量耗散，所以在今天、明天，也就是周末这两天啊，北京就不会有高温天气出现了。
4: 近期位于黑龙江省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分别发生编号洪水。作为黑龙江流域末端，抚远段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当地立足严峻汛情，提前部署，全方位抓实防汛备汛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总台记者魏文文报道。
7: 最新水文数据显示，截至8月7号上午8点，黑龙江抚远站水位40.75米，较前一日上涨0.15米，低于警戒水位0.30米。根据水文部门预判，8月12号早上5点左右，黑龙江干流抚远段将迎来洪峰。针对本轮汛情，抚远全域加密监测预报预警，抚远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水文气象部门启动递进式监测机制，对域内大中小河流实施24小时滚动测报。综合研判，松花江一号洪水下泄演进，黑龙江干流涨水，乌苏里江境外来水三重叠加的复杂水情态势。当前全市已有26家单位下沉一线，驻守在同府堤防、通乌堤防、抚远镇堤防等重点堤段，在近70公里临江堤坝实行24小时轮流值守。抚远持续加急调运补充防汛物资，各乡镇提前对临堤重点区域农田开展排涝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设置临时转移安置点，确保接到转移指令后能够快速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抚远市通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白杨：
8: 我们这是通江镇中心学校转移安置点，可以转移安置群众是9户20人，必备的生活物资，还有一个备用的应急的那个房间，然后也储备了20张床，入住的时候可以立即启动。
4: 近日，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登岛开展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这种行为逾越了怎样的法律禁区？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9: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6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2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10: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

0: 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1: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0: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0: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2: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0: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3: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0: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

0: 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1: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雨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我们进入到立秋节气，冷空气也是很应景的到来了。像东北的很多地方，内蒙古东北部呢，都是有6到12度的降温出现了，天气一下就凉快了。那今天呢，降温会继续的向南推进，像华北黄淮这一带，降温的幅度是可以达到4到8度的。那这一带的高温会基本告一段落。那这股冷空气不仅会带来降温，湿度呢也会逐渐的下降，华北东北的闷热感会明显的减轻。另外呢，对于东北的很多地方来说，最低气温是会降到15度上下了，夜间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秋凉，一些地方的朋友要开始注意适当的保暖了。那今天呢，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在西北太平洋上长途的跋涉，已经于昨天晚上进入到了我国的东海。那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505公里的海面上。那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是强台风级。预计呢，它会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会继续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那今天开始呢，像浙江、台湾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了。那明天的白天到后天早晨，浙江降雨会进一步的加强，像台州附近就可能会成为这个强风雨的一个核心区域了，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要多加防范。那总体来看呢，浙江全省都是会陆续出现强降雨的，而且这个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浙江东部呢累积的雨量会比较大，大家都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3: 好的，胡晓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七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其强度先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登陆前或再度减弱。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

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局部风力有可能超过巴威，且降雨的强度更强，范围更广，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华东地区风雨影响将主要集中在今天至十二号，其中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江西北部、山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00到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过600毫米。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要按照防台预案做好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七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当地时间7号晚，一名海员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东口附近一艘商船遇袭并起火，船员在组织灭火的同时紧急呼叫救援。另一段录音显示，附近多艘船舶在收到遇险呼叫后回应称正赶往现场实施救援。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近日发生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截至8号，该国已有超50,000用户停电。当地时间7号，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该国第三大城市卡利宣誓就职。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等多国元首、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就职仪式结束后，德拉埃斯普列亚在一座军营发表了首次正式讲话。他表示，政府将毫不手软地打击所有威胁该国的毒品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黄淮西部、江汉中部、江南西部和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杭台高铁温玉段今天正式开通运营，浙江台州实现线线通高铁。
1: 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磋商进入尾声，沙特签防务新协议，凸显美国保护伞不可靠。
0: 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简称杭台高铁温玉段开通运营。玉环从不通铁路直接迈入高铁时代，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台州是实现线线通铁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8点49分，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高7364次从玉环站开出，经由杭州东站驶向上海南站，这是玉环站开出的首趟始发列车。杭台高铁是长三角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2年的1月开通运营。本次开通的温玉段是杭台高铁的延伸线路，位于台州市南部，途经温岭、玉环两地，新建正线长约3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温岭、温岭西、玉环三座车站。玉环站作为线路的终点站，站房总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站场规模2台5线，车站最高聚集人数达2500人。站房以东海美玉无限之环为设计理念，站房整体造型舒展圆润，宛如一枚漂浮于滨海大地的温润如意。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玉铁路项目总工程师翟科慧：
2: 玉环站洛克平台顶棚屋面首次在全国铁路旅客车站范围内应用超高性能混凝土屋面板，这种厚度仅25毫米的超级材料，凭借超高密实度与自愈能力，不仅能抵御强台风与氯离子的侵蚀，更以其温润如玉的质感完美呼应了东海美玉的设计主题。
1: 杭台高铁温玉段桥隧比高达90.34%，且地处强台风、高盐雾腐蚀的沿海特殊施工环境，建设难度极大。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玉铁路站房项目经理于显阳：
3: 我们建立了沉周期高耐久防护体系，施工过程中在混凝土中掺入抗氯离子渗透加剂，以减少高盐雾腐蚀。钢结构采用重防腐氟碳喷涂，长期使用不易老化破损，降低后续运维成本。
1: 为了保证极端天气运行安全，中国铁建电气化局杭台高铁温玉段四电项目总工程师靳小康说，线路采用了新一代信号防雷技术。
4: 建设过程中，我们搭载电缆备用芯监测、区间带内轨道电路监测、自主化裂控系统及裂控网络安全等，实现列车运行实时精准，降低运行故障隐患。同时，我们在全路率先推广应用新一代信号防雷技术，提高铁路信号抵抗雷电电磁干扰能力，保障列车在极端天气中运行平稳顺畅。
1: 靳小康说，全线接触网核心关键零部件实现了工厂化预配，
4: 各类线材、支持、定位装置等零部件达到毫米级安装精度，保障动车组平稳受流。我们优化玉环10千伏配电所电缆走线布局，大幅降低了后续电缆检修更换操作难度，扫清了通行障碍。
1: 杭台高铁温玉段采用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运作，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牵头的社会资本联合温岭市玉环市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委托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国铁上海局运输部高级工程师杨秀智表示，杭台高铁温玉段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
5: 玉环站至温岭站、台州站、绍兴北站、杭州东站、上海南站分别最快13分钟、26分钟、1小时26分钟、1小时47分钟、3小时03分钟可达。我们铁路部门将根据市场需求和客流变化，灵活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满足沿线人民群众出行需要。
1: 杭台高铁北接沪昆、和杭、宁杭、杭昌高铁，南连杭深铁路，途经嵊州、新昌、临海、温岭等地，串联天台山等风景名胜，与浙东唐诗之路高度契合，被誉为是诗路高铁，是一条黄金旅游线。温玉段的开通运营将会进一步释放杭州到玉环全线贯通的路网优势。浙东唐诗之路与玉环的大陆岛、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等滨海旅游资源相连，实现从诗词山水到碧海蓝天的文理串联联合。作为长三角铁路联网补网强链的项目之一，杭台高铁温玉段将浙江省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了台州东南沿海，对加快打造浙江省一小时高铁交通圈起到重要作用。
6: 在这个星球上，

0: 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2: 好的，伊朗方面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此前，伊朗外交部曾通报说，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的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根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而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具体的情况呢，一名海员伦敦时间7号晚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东口附近一艘商船遇袭并起火，船员在组织灭火的同时紧急呼叫救援。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近期发生了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主持人，
1: 那伊朗方面还有哪些最新动态呢？
2: 好的，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7号就在就职2周年之际发表讲话。佩德西西扬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谈及近期伊美停火备忘录，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未在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之内彻底改变了立场。佩德西西扬还驳斥了有关政府与军方存在分歧的说法，强调政府、议会、司法机构及武装力量保持高度统一，成功打乱了敌方企图造成伊朗内部崩溃的预判。此外，佩德西西扬明确澄清了有关其辞职的传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这些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

0: 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0: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中陷入被动。
1: 三个国家签署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2: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0: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这种可能性很大。
2: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0: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4: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5: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3: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 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6: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7: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3: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8: 2025年的那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1: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一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继续来听报道。
3: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8: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9: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3: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0: 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
10: 好的，玉婷。那么今天呢，28号体育的赛事赛程是比较密集的。那么在上午呢，是 WTT 横滨冠军赛开启了女单四分决赛的这个较量。国乒女队呢，其实有很多位选手来冲击四强的这个席位。那么首先呢是关注上午的两场焦点战，那么这两场焦点战呢，一个是在10点半，一个是在10点开打，还有一个是11点半。那么首先呢是王艺迪迎战的是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那么其实两个人呢之前也是国乒的老队友两个人对互相的打法都是非常的熟悉。那么王艺迪这边呢比较 擅长的就是他的这个力量足，进攻呢非常的凶狠，啊，这个球路啊非常的这个硬朗，球风非常硬朗。而陆雨玲呢复出之后呢，状态呢也是在逐步的回升，防守。

0: 的串联包括节奏啊把控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但是他的体能是会受到一些的这个考验。那么这场比赛呢刚刚已经结束了，大比分呢方一迪是以4-1战胜了朱雨玲。那么接下来呢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选手裴庆红对阵的是日本选手大成沙月，那么这也是本届赛事的关键的一场战役。那么主场作战的大成沙月呢可以说特点也是非常鲜明，一个是近台的衔接速度非常快，上手呢也非常积极，而我们的这个陈庆彤呢也是有非常这个打多的这个大赛的经验的，包括他的这个相持的稳定性还有这个临场的调整能力其实都是比较强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之后还有一场比赛，就是国乒的小将蒯曼后续呢还将迎战日本的主力岛田希娜。所以说今天的比赛比较密集，而且每一场都是有非常多的看点的。那么除了乒乓球之外呢时隔6年重磅回归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呢是正式的打响了，所以说也是看点十足。那么在这个下午2点呢会迎来几场重头戏，比如说像中国斯诺克的领军人物丁俊晖将登场亮相，那么他对阵的是大卫吉尔伯特。那么这个赛制呢应该是比较短，所以说容错率也比较低，非常考验选手的这个开局状态还有这个关键球的处理。那么另外呢在另外一段时间呢像中国选手朱叶龙将迎战老牌世锦赛的冠军马克威廉姆斯，那么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两个人呢也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对决。那么在晚间的19:30呢将迎来的就是吴以德对阵的是姚鹏程啊，这是一场中国德比，那么这场比赛呢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可以说今天不管是乒坛啊还是说在斯诺克赛场上，这个新兵老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轮番登场，场场精彩。主持人。
1: 好的，祝鸿言。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二，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举办2026级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数字化技术应用培训班。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我们党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经验。今天本台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

0: 绝对领导。先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政治建军解决军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听谁指挥、为谁打仗等根本问题，关系党和军队事业全局，关系人民军队前途命运，关系强军事业成败。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立起从严监管硬规矩，紧盯资金流向、权力运行和质量管控等关键环节，强化军地融合监督，确保在监管前提下搞建设，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近日，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级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数字化技术应用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旨在培育一批懂数字、会电商、善经营的乡村带头人，为全县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数字动能。本次培训为期八天，学员涵盖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人员、合作社骨干、种植农户等群体。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实地观摩加线上教学加座谈研讨加后续跟踪服务指导六为一体培训模式，全方位保障学员学懂学透，能用好用。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教师包萨如拉。
1: 前途县农广校组织的高素质农民培训活动，学员是来自全县各乡镇的，对电商感兴趣，非常想在电商方面有所发展的学员朋友们。那农广校将在学员管理方面，在吃住行上将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让学员安心放心地参加学习。那希望大家都学有所成，学以致用。
0: 课程紧贴当前农村电商发展趋势，系统讲授短视频剪辑、商品数字化上架、线上分销运营、 AI 新媒体工具、店铺运营等理论内容，后续将组织学员分组开展实操，并走进本地电商产业园，智慧农业平台观摩学习，近距离了解农产品全链条新媒体销售模式。学员刘喜云：
2: 我很荣幸参加这次培训活动，我是一名农民，感谢农广校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接下来我会专心听课，学好网络运营，争取把学到的知识落到实处，借助网络把家乡农产品推广出去，带动身边一起增收。
0: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做好学员后续跟踪指导服务，常态化开展线上答疑、线下回访，及时为学员电商创业排忧解难，同时持续优化高素质农民培育课程体系，带动更多本土农货走出乡村，走向市场，助力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缓解辖区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丰富中小学生假期生活，日前萨日朗街道阿拉坦社区联合市县多部门共同启动2026年暑期公益课堂，百余名学生家长及志愿者代表参加了开班仪式。据了解，暑期公益课堂是该社区连续八年开展的惠民举措，多年来课堂从单一的基础托管逐步完善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育人服务模式，切实缓解了家长暑期看护压力，为辖区孩子打造了家门口的快乐成长阵地。学生家长樊仲奇：
3: 咱们社区举办这个公益课堂特别好，要不平时孩子在家就是看电视玩手机，有了公益课堂之后，孩子就在这儿可以写作业，可以学习下学期的新知识，还有一些什么爱好兴趣课，给我们那个节省了就是在家看孩子的时间。
0: 大学生志愿者孟思彤：
4: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假期参加返家乡活动，嫁到阿拉坦社区公益课堂，
3: 为学生们丰富知识，夯实基础，希望通过我的教学可以让他们在下一个学期有个良好的开端。
0: 公益课堂既为返乡大学生搭建了志愿服务、实践锻炼的平台，也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增长见识、培养特长。下一步，阿拉坦社区将持续做优做实公益课堂惠民项目，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4: 安全小贴士，
0: 听众朋友，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为了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我们需要从食品选购、储存加工、风险识别及应急处置四个方面建立科学的防范意识与行为习惯。
5: 珍爱生命，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大家好，我是安安，我们又见面了。每年总有一些人因为不注意食品安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今天安安给大家带来了几条食品安全锦囊。锦囊一，怎么选择合格食品。选择有包装食品时，要选用包装完好、没有漏气、破损、在保质期内的。合格食品的外包装都有生产商、生产地址、生产日期和 QS 食品质量安全标识。散装食品要注意是否够新鲜。锦囊二，不吃五毛零食。常见的五毛零食有辣条、素牛肉、素鸡肉、豆干、烤鱼片等等。五毛零食会使人虚胖，五毛零食会使人营养不良，瘦如柴。锦囊三，不买流动小摊贩的食品。流动小摊贩的肉、油等原料不安全，食物容易变质。食品卫生环境差，食物可能被污染。锦囊四，食物中毒了怎么办？大家记得饭前要洗手，如果饭后出现剧烈的呕吐、腹泻、又肚子痛、全身无力，可能是食物中毒了。我们要马上告诉家长或老师，然后卧床休息，多喝温开水。严重的话要尽快到医院治疗，珍爱生命，预防食品安全事故。
0: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新闻网络，欧罗盟新政府新头脑 M 合并，蒙古拉拉总奥斯蒂姆助力，长苏区的财务分配早不转。
2: 我打合并蒙古拉拉总，
1: 吉林合并蒙古拉拉总。
2: 无锡蒙古大拉州，
1: 红辽金蒙古大拉州，
2: 天坑米蒙古大拉州，
1: 乌鲁木齐蒙古大拉州，
2: 乌木斯克拉星阿拉州。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地时间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根据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于今天六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今天交通运输部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二级，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已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目前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七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当地时间八月七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务院主持了一场关于美国采矿业的圆桌会议，并宣布了一系列矿业投资项目。特朗普表示，联邦政府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旨在增加美国国内产量，并以此推动国家安全与产业政策。此刻提示，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登陆，国铁南昌局今天十点起，在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启动防洪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 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职业刷屏的顽疾如何根治？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

0: 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众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1: 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经医院诊断，陈先生患上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0: 陈先生的经历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而应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3: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2: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4: 现在是没有那么100%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2: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5: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2: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5: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他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2: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 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5: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6: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2: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6: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2: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6: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运动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过去大家出门探店找美食，经常会打开评分软件，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但现在很多消费者反映，这样的排名越来越失真了。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0: 很多消费者早已熟悉刷好评的套路，不过这套评分机制里，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位餐饮店的老板一早上收到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
1: 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决策？请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8: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2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9: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工服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7-8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 比如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了，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8: 王先生开办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就在生意稳步上升之际，几家门店却毫无征兆地同时遇冷。店铺评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恶意差评，有一家门店甚至被迫关停。
10: 我之前遭受差评的情况下，基本来说的话是两三个月才会出现一条，但是当时是一个小时内出现了20多条差评，说我们主题各种不好啊，然后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谩骂客人啊，然后还打客人啊，还拍了那些什么受伤的照片，那照片是网图来的，我当时有在网上有找到相同的照片。
8: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11: 心不狠看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挑战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8: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2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2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曾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12: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8: 反不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12: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8: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 消费者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3: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七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五月新增就业从12.9万人下修到了6.3万人，六月从5.7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两个月合计还减少了10.3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弱，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了，那九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致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九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七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宣布按兵不动，但三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一方面，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只增长了1.5%，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了。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六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3%以上几个点，距离2%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两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而如果沃什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如何选择都两全不了，只不过哪一个风险更容易接受而已。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悦、刘婷婷、韩雪，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2: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3: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1: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4: 闺女。
5: 哎，老爸。
4: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5: 嗯。
4: 啥时候回来呀？
5: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4: 哎，好好好。
1: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走了。
6: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2: 注意着呢。
7: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5: 好嘞。
7: 都长大了，
2: 也就省心了，
7: 但更加牵挂了。
1: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0: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7: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就也门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期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应避免采取可能破坏也门和平进程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安理会成员谴责7月3日和13日分别有飞机在未经也门政府许可和批准的情况下降落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机场，指出有关行为违反国际民用航空规则。声明同时谴责胡塞武装自7月13日以来针对沙特阿拉伯发动导弹袭击，以及自7月22日以来针对商船发动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安理会成员重申支持也门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强调所有飞往也门机场的航班都应与也门政府协调并事先获得授权。安理会成员表示，近期有关行动威胁地区安全和航行权利与自由，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并破坏包括也门在内的地区和平努力。安理会敦促胡塞武装避免采取升级行动，并通过现有对话渠道缓和紧张局势。安理会成员同时重申，支持特使格伦德贝里推动通过谈判实现包容性由也门主导的政治解决方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0亿元，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获悉，该院研究人员在海口市的火山熔岩湿地发现罕见分布的海南特有植物海南千年剑。此前该植物在野外已经消失90年，其生态、种群状态和分布情况在海口市内均为空白。乌克兰空军8号在社交媒体称，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敖德萨州等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由于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威胁，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该部门还称，基辅一处燃料库起火，但未说明具体原因。据俄罗斯方面8号凌晨消息，俄罗斯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等多地有导弹来袭风险。今天已有10多个俄罗斯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此刻提示，今天是8月8日全民健身日，但不少人也发现了一个扎心的事实，同样的运动量，为什么有人轻松坚持，有人累到放弃呢？答案可能就藏在你的耳机里。研究发现，运动时听快节奏音乐的人耐力会提升，自我感觉耗费的体力更少，运动没有那么费力，健身效果反而更好。另有研究表明，听自选音乐可使运动耐力提升近20%，在力竭前平均多坚持近6分钟，而心率和乳酸水平并无显著差异，说明音乐并非降低生理负荷，而是帮助人更长时间耐受不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普京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会议，讨论加强基础设施防护。乌克兰石油公司设施遭遇大规模袭击，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1: 移民风波下，意大利、西班牙互相重启边境检查，这种对等回应会否形成示范效应？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七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我们来听他的分析。
2: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那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3: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七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
3: 当地时间七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护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护协议。按照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均视为对三国的攻击。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的报道。
4: 该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

0: 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的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今年四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一月，巴基斯坦高级安全官员向路透社披露，三边协议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此前证实，谈判正在进行，并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巴基斯坦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也发挥了外交作用。
1: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这份协议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怎样的意义？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首先呢，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进入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第二，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进程。第三，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地区国家不会再回到完全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而是在用制度化的行动来对冲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3: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吉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4: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3: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8月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记者朱云翔、伊晨综合报道。
5: 格伦德贝里说，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发动了袭击，据报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人员大量伤亡。此外，红海和亚丁湾商业航运遭袭事件再度发生，机场等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这些事态发展可能危及2022年停火取得的成果，破坏近年来也门国内保持的相对平静，并使也门进一步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给也门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格伦德贝里说，过去几周他与也门各方、地区有关方面以及国际合作伙伴进行了密集接触，探讨推动局势降级、扭转当前发展趋势的具体方案。他表示，外交解决仍然可行，但这需要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做出艰难选择，并进行真诚接触。 格伦德贝里指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是应对各方核心关切的唯一现实路径，同时能够为也门民众带来切实利益，包括实现军事降级、改善经济状况、保障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以及推动建立包容性的政治进程，从根本上结束也门冲突。格伦德贝里呼吁也门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军事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本着诚意开展谈判。他表示，在地区有关方面和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下，通过外交途径仍有可能为也门找到政治解决方案。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也门各方，并与也门人民站在一起，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七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会议，讨论加强基础设施防护。此外，当天普京在与阿联酋总统的通话中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克里姆林宫七号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业务会议，讨论了加强基础设施反恐保护的补充措施。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就此主题做了报告。七号，普京还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话，讨论了波斯湾地区局势，强调在兼顾地区各国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快达成局势正常化协议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普京通报了俄特别军事行动进程，感谢阿联酋方面协助组织俄乌在押人员交换。克里姆林宫称，双方特别关注到基辅政权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正在加剧。
3: 七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一周内对乌实施了两次大规模打击和12次集群打击。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七号说，该公司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6: 七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一号到七号的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两次大规模打击和12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战报称，俄军一周内在哈尔科夫、苏梅、扎波罗热地区共控制8处居民点。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七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代理首席执行官谢尔盖·费多伦科说，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的汇报，重点讨论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整体防御问题，并就加强相关方向防御、推进反弹道导弹防御以及解决乌军人事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称，乌方正在各个层级开展工作，以争取获得美方防空导弹援助。

0: 据俄罗斯方面7号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1: 该匿名黑客透露，其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巴特·德瓦赫特向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情报。书面证据显示，德瓦赫特曾提议同乌国家安全局国际合作中心代表举行线上会谈，并建议让自己所在情报部门的上司一同参会。作为回应，乌方提出安排乌国家安全局专家少校米哈伊尔·马尔琴科参与沟通。该黑客称，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下令挑起冲突者并不在基辅，而在欧洲的和平城市。
2: 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这一法案将对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并授权对他国征收高额关税，以减少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0: 路透社分析称，这一法案可能无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因为部分议员担心赋予特朗普政府新的关税权力可能会提高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的成本，同时使共和党人面临政治反弹。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七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五月新增就业从12.9万人下修到了6.3万人，六月从5.7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两个月合计还减少了10.3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弱，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了，那九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势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九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七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宣布按兵不动，但三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一方面，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只增长了1.5%，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了。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六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3%以上几个点，距离2%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两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

0: 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而如果沃市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重而已。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关注一下菲律宾的天气。虽然说台风白海豚可能不会直接影响到菲律宾，但是呢，受到加强的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降水会明显的加强，特别呢是西侧沿海地区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有大暴雨。而在朝鲜半岛还有日本中南部的很多地方呢，近期持续受到偏强、位置偏北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频出，气温呢是屡破纪录。像8月2号这一天，韩国的庆尚南道凉山市最高气温达到了42.5度，打破了韩国最高气温的记录。8月3号呢，在日本的熊本市最高气温是达到了40.3度，也是创下了当地最高气温的记录。那今天开始呢，带状的副热带高压会断裂，并且呢，随着冷空气逐步的南下，这一带的高温就会明显的缓和了。城市当中呢，首尔今天还会有高温出现，最高气温35度，明天就会退出高温，后天呢，首尔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2度。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三天欧洲是多弱的降水，在欧洲东部会有一轮降水过程逐渐的东移，而在欧洲西部的伊比利亚半岛北部，还有法国、德国等地呢，又会有新的弱的降水自西向东的发展。那对于北欧来说啊，这里的降水是会持续，挪威西部沿海地区的降水还会逐渐的加强，明后两天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虽然说有弱的降水频繁出现，但是也难以阻挡炎热天气的蔓延。明后两天呢，法国、德国、波兰等地气温会陆续的明显上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升到35度左右，像巴黎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5-36度，柏林最高气温也会升到33度。伊比利亚半岛炎热的状况会持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锦。
3: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

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力。源头活水，一是新兴产业加速成长。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二是未来产业加快孕育，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动能。三是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45，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3度，东经82.87度，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受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快速下降。截至今天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的水位下降至13.97米，较昨日下降0.13米。鄱阳湖湖口站水位下降至13.84米，湖区两岸退水痕迹明显。盐湖地区要持续关注鄱阳湖水位变化，提前做好用水管水工作。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乌方还打击了俄方8个运输装卸点、2座燃料和弹药库、2套雷达系统、1套山毛榉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说，西班牙将自8月8日起至9月7日，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旨在维护西班牙公民权益和申根区正常运行。此刻提示，台风来袭往往伴随着降温降雨，那是不是台风一来所到之处都能迎来清凉？事实并非如此，专家介绍说，台风的到来当然会带来凉爽，但凉爽的区域指的是台风本体或外围云系所影响的区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有可能向内陆或向北行进，广东、广西处在它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当中，所以就会是以晴天天气为主，气温上升，遭遇高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代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1: 移民风波下，意大利、西班牙互相重启边境检查，这种对等回应会否形成示范效应？
0: 欧足联继续抵制世界杯，挪威足协提交三大指控，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1: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3: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4: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3: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2: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5: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 to be a tourist.
6: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2: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7: 2025年的那一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0: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一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7: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 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8: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2: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9: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欧洲，来关注休达移民事件的后续。因大批非法移民曾经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西班牙政府随后要求意大利在8月9号前取消相关边境管控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但意大利政府说，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
1: 于是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时正式生效，持续至9月7号。两国围绕移民和边境管控的分歧因此进一步公开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的报道。
10: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0: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欧盟正面临地缘冲突、能源压力等多重挑战，本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协作，然而休达移民风波却再次放大了成员国在移民政策和边境管理上的分歧，也暴露出欧盟在危机应对中的协调困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1: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虽然西班牙政府反应迅速，绝大多数非法移民也很快返回了摩洛哥，但这一事件仍旧触及了欧洲最为敏感的政治神经。欧洲政策中心移民分析人士海伦·哈恩指出，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领导人对于突发危机准备不足。
12: 这件事确实让欧盟感到震惊。我认为各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非法入境人数持续减少的情况，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意外依然可能发生，我们仍然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11: 此次事件发生后，欧盟多国领导人联合对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发起猛烈批评，意大利更是宣布对

0: 来自西班牙的航班和船只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称，这些攻击出于政治动机。他还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分析人士表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了燃油和食品价格，而破纪录的热浪和山火更是让法国、西班牙等国数十万人被迫转移。这些现实困境本应促使欧洲国家走向紧密团结，但面对休达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事件，各方展现出的却不是声援，而是相互指责与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认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1: Can it happen tomorrow again?
2: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不只是桑切斯，而是整个欧洲。
3: 中国之声，正午6:00。
4: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8月7号，挪威足协宣布将3起涉及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的案件提交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欧足联6号表示，英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但另一方面，包括阿根廷、墨西哥、非洲足联在内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最近几天却公开表达了对英凡蒂诺的支持。
5: 这一次的争端为什么是欧洲冲在前面？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0: 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对因凡蒂诺缺乏信任。这是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做出的表态。作为欧足联的一员，7号挪威足协更进一步宣布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集中提交涉及因凡蒂诺的3大指控。除了国际足联已经在争议之下撤回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还把矛头指向今年早些时候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世界杯期间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或缓刑事件。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表示，
6: 我们对于国际足联理事会的看法是，围绕主席构建的权力格局正日趋强化，改革一项接一项的未能落实，而那些已落实的又被推翻了。理事会自己内部的管理层被越推越远，反倒是各国领导人和外部权势人物的代理人贴得越来越近。
0: 有消息称，挪威足协预计将在下周正式致函要求因凡蒂诺辞职。此前，欧洲多个足球协会组织已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的支持。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曾强烈批评建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维克托·蒙塔利亚尼甚至被部分媒体猜测为因凡蒂诺国际足联主席职位的头号潜在挑战者。要想罢免因凡蒂诺，或者退而求其次让他无法连任，难度究竟大不大？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指出，
7: 启动还是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要想通过罢免，这个结果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目前国际足联有211个会员协会，在这些会员协会中，只要有43家联名提出对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的这种提案，那就可以启动一个国际足联的临时代表大会，触发罢免投票的程序。欧足联一家就有55个席位，所以仅他一家就能跨过这道门槛。但是难就难在投票的环节上，至少需要有106张选票来赞成罢免因凡蒂诺。那么至于说到明年因凡蒂诺能不能连任的这个事情上，变数确实也很大，因为他要想成功的连任的话，他也需要拿到106票才能连任。
0: 最近几天，针对因凡蒂诺的批评声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时之间因凡蒂诺的职业生涯仿佛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简单做一个算术题，欧洲足联手握国际足联55个席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有41个，如果再争取10个国家和地区足协一道反对因凡蒂诺，就足够让他失去权柄。但因凡蒂诺真的已经墙倒众人推了吗？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内部，墨西哥已经公开反水支持因凡蒂诺。 南美洲的阿根

0: 平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继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南美洲足联六号发表声明，拒绝任何未经全部211个成员投票表决罢免因凡蒂诺的计划。七号，拥有54个会员协会、占国际足联超四分之一投票权的非洲足联执委会发布声明，一致重申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在李哥看来，这三个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各有各的理由，都与切身利益相关。
1: 非洲足联支持因凡蒂诺的逻辑啊，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因为从他2016年因凡蒂诺啊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以来，他把211个会员协会的发展资金大幅度的提升了。非洲足协主席说的非常的明确，谁动了这笔钱，谁就等于砸了非洲兄弟的饭碗。那么阿根廷作为南美的足球大国，他支持因凡蒂诺，因为因凡蒂诺任期期间啊，推动了今年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南美区的参赛名额就从 4.5 个增加到了现在的6个，赛事的分红也大幅得到了提升。这次阿根廷足协选边站队因凡蒂诺也并不令人意外。那么墨西哥的反水应该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中北美足联刚刚是指责完因凡蒂诺，但是墨西哥作为中北美足联的重要成员之一，却单独发表声明支持因凡蒂诺。主要原因就是墨西哥作为今年东道主之一，刚刚办完2026年世界杯，那么在场馆的验收、赛事的运营等相关方面，以国际足联的利益深度绑定。
0: 从现在来看，一场关于因凡蒂诺去留的博弈还远远没有走到终局时刻。李哥指出，对于因凡蒂诺个人态度分化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世界杯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分歧。
1: 因凡蒂诺现在这种发展的思路，就是要把世界杯做大，把世界杯的赛程做密，同时要引入更多的商业化的色彩，让更多国家从中分一杯羹。当然国际足联那可能也是分到更多的一杯。这套发展的逻辑对于非洲、亚洲和中北美等地区的足协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欧洲掌握着最优质的球员和赛事资源，世界杯的扩军和加密对欧洲俱乐部的利益是减损的。欧洲人认为世界杯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更精干、更稀缺、更有仪式感。所以说到底啊，双方的这种分歧不是完全的是非问题，也就是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各方利益结构不同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冲突。
2: 中国之声，正午6:00，
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据日本方面七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四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六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5: 持续高温对欧洲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

0: 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西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当地农民塞德里克，他们虽然开花，但花朵随后就会脱落，之后也就不会结出果实了，但我仍然想获得丰收。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德国莱茵河水道与航运管理局航运部门负责人克雷克尔，这里非常干旱，短期内也不会下雨，只要不下雨，这种状况就不会有任何改变，水位也会继续下降，船舶早已无法满载，也无法满载航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即使能出航，他们的载货量也一直非常低。目前仍在运营的船舶规模相对较小，载货量可能仅为25%，有时甚至低至20%。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韩雪，主持人袁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
3: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4: 对，
3: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5: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3:0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当地媒体报道，贝森特在采访中说，鉴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咽喉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他声称，在接下来2年时间里，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逐步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贝森特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有分析人士表示，中东战事前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不仅是石油，还有包括液化天然气以及化肥等石化产品，这些产品的运输很难或无法用管道替代。另外，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意味着绕开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中的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但讨论该海峡的战略地位完全被替代仍为时尚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8号12点，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为了确保安全，福建海事局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持续对台湾海峡内可能受风影响海域的在航商船逐艘校应，督促船舶尽快南下避风，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舶情况，确保锚舶状态稳定可靠，同时防止停航施工船、客渡船擅自复航。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点21分，在四川宜宾市珙县北纬28.48度、东经104.66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北京多部门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全面放宽购房门槛，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全方位释放合理住房消费需求。优化调整后的房地产政策从今天起实施，限购房迎来关键调整，非京籍家庭购置五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2年降至1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1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流转。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7号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宣布政府将很快公布毒品恐怖组织名单，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他说，新政府将把恢复国家安全和权威作为重点，要求武装部队和警察打击所有犯罪团伙，并通过根除非法作物等措施打击毒品犯罪。体育方面，在7号进行的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第二个比赛日中，中国队以3-0战胜突尼斯队，凭借2连胜暂列 B 组第一。此刻提示，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三沙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5点至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八年艰辛妈妈将

0: 杰之女儿从小学背进大学。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江西上饶葛仙村，沉浸式融入古村清凉。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声东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8月1号，海南。

0: 凤梨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二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五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六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1: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是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一字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5: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0: 从本地居民的日常确信，到全国首店的各美其美，再到海外游客的慕名而来，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入境游客，如今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变得新潮又鲜活，惊喜藏在货架间，时髦写在街巷里，趣味与活力正成为这一轮消费增长的鲜明注脚。对于线下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表示，
2: 从首店到市集，从白天到夜间，线下消费正在回归体验的本质。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什么，而更加在意在哪儿买和怎么买。场景的独特性、社交的互动性和文化的在地性，正在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极。这种从交易到体验的跃升，让消费市场的惊喜感和鲜活感真正可触可感。
0: 商务部市

0: 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近日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下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让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7: 浙江台州温岭市05后女孩陈雨欣近日收到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沉甸甸的喜悦背后是母亲张美文8年如一日的艰辛付出。
18: 8年前，陈雨欣因病截肢后重返校园，她的母亲从此风雨无阻地背起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面对孩子对未来的迷茫，她坚定地说：“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
17: 这些年，母亲每一缕脚步、每一道背影，都化作了女儿通向梦想最坚实的阶梯。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贾宁新、陈峰的报道。
19: 7月28号上午，邮递员来到温岭若恒镇陈雨欣的家中，将这封承载着梦想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母女二人手中。这薄薄的一张纸承载的却是他们这些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陈雨欣母亲张美文说：“
20: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19: 这份喜悦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陈雨欣3岁时被查出双腿不匀称，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建议截肢，小雨欣永远失去了左腿。张美文说：“
20: 其实那回我们的心里真的是挺矛盾的，既心疼他那么小的一个孩子造成那么大的罪，又心疼他自己想着说要去好好学习。”
19: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女儿，支持她继续求学，2018年秋天，小雨欣回到学校上四年级，张美文便当起了陪读妈妈。此后的八年里，从若恒镇新区小学到若恒镇中学，再到新河中学，师生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张美文说，
20: 有时候下课就几分钟，等着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19: 张美文个子不高，体重只有90多斤，而陈雨欣渐渐长到快100斤。每天清晨5点多，张美文就起床帮女儿洗漱、整理衣物，再把她从3楼家中背到1楼，骑电动车送到学校。到了校门口，她又弯下腰把女儿稳稳背起，穿过操场，爬上楼梯，一直送到3楼的教室。中午，她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背着女儿去食堂，等女儿吃完再背回教室。晚自习结束后，同样的动作再重复一遍，背下楼，骑电动车，再背上3楼的家，每天往返4-5趟，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而用力。张美文说，
20: 他们都说你挺辛苦的，我说我感觉没什么，每天就是陪陪他，给他做做饭、送送饭，那些女儿自己他都自己，什么都是自己，就是除了生活上是我照顾一下。
19: 身体的残缺并没有让陈雨欣懈怠，反而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即便进入高中后学业压力骤然增大，他也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陈雨欣说，
0: 在学习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获得了知识，我感觉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19: 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21: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她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19: 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钟波说，
21: 只要是团体的她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她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19: 回顾高中三年的陪读生活，陈雨欣有太多的感慨。如今录取通知书到了，母女俩都站在了新的人生路口。陈雨欣说，
0: 就是说也很欣喜他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对我的帮助，我想要都一直就是学习下去，努力找到好的工作，用自己赚的钱然后来补贴家庭。
19: 张美文说，
20: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16: 旅途新相遇，
17: 从观光到参与，从看景到入景，如今人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而是追求深度参与、沉浸感受。今年暑期，体验式旅游备受青睐。
18: 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走进江西上饶葛仙村，跟随游客漫步仙峡溪谷，沉浸式解锁古村清凉。请听江西台记者黄茹、上饶台记者文书明的报道。
22: 深藏葛仙山幽谷之中的葛仙村，凭借四面环山、溪水萦绕的独特地势，清凉宜人。当地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创意背景，采用山、水、竹、村等元素，打造仙气十足的世外桃源。杭州游客苏婉入住山间民宿，漫游漫赏，沉浸式邂逅这座仙峡古村。
23: 夏天各个地方都非常的炎热，想找一个凉快一点放松一下的地方，到了这个葛仙村。因为它是在山里面，本身这个温度就比较舒适，夏天就非常凉爽。
22: 循着潺潺水声，苏婉步入古村，最先闯入眼帘的是灵宝之铺。不少游客驻足浅滩戏水，尽享夏日闲趣。苏婉说，实景比网上图片更美，
23: 因为它那个水从高处流下来，景色非常的美丽，在身心上也非常的凉快。
22: 沿青石板小径缓步深入村落，雾气氤氲的喜城门成为仙侠意境打卡地，袅袅白雾缠绕青瓦古建、青石街巷，人在其中自带飘渺出尘的仙侠氛围感。苏婉决定换上仙侠妆造，沉浸式融入这片仙域秘境。
24: 这款蓝色很仙侠，很适合现在穿，因为纱质的嘛，纱质的会凉爽一点，
23: 蛮好看的，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发在朋友圈给大家展示一下。
22: 一袭仙气古装加身，苏婉感觉自己与古朴雅致的古村景致融为一体， 而当他与街巷上同样身着古装、衣袂偏跹的景区 NPC 擦

0: 现而过，更是忘记身在何处。
1: 感觉穿越到另外的一个时代里面，远离了工作和生活上的烦恼，进入了一个人间仙境。
0: 为让游客解锁多元沉浸式体验，葛仙村打造了趣味十足的仙侠闯关任务。苏婉走进村里的中国政务文化馆，体验赴村赶考活动。场馆复刻古代考试场景，设有监考官、玉帝等 NPC 角色。活动规则简单有趣，游客只需抢答趣味题目，便可拥有参与科举考试的资格。
1: 现在都考些什么题呀？
2: 做一些网络热梗，还有这种我们村里的一些建筑地点，其实很简单的。
1: 那奖励跟惩罚是什么？
2: 惩罚抓到作弊的话，参加我们游街互动，平民的话可以获得100扇子和150辆银票。
3: 不能举报你啊，不好意思，罚站30秒，你靠不起来就罚。
0: 考场里气氛活跃，现场有游客故意作弊，被抓后佩戴特色刑具游街，引得围观人群笑声阵阵。在轻松比拼中，苏婉发挥出色，拿下状元名次，收获专属奖励。
1: 没办法，知识储备能力太强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满分第一名状元呢。
0: 科举闯关收获满满，苏婉手持积攒的银票，继续解锁更多趣味游戏，吊瓶挑战、趣味深蹲、仙村闯关，他走一路玩一路，乐在其中。暮色渐浓，晚风送凉，随着千盏灯笼次第点亮，仙侠古村开启夜色浪漫。古风千灯巡游，摇曳鱼灯，盛装侍女缓步穿行古街，众庙阁光影秀，以光影演绎葛玄修道的千古传说。随后飞蚁火狐、打铁花惊艳绽放，而漫天星河之下，孔明灯放飞仪式更是整场夜游的压轴亮点，也是苏婉此行最期待的环节。
1: 我想买孔明灯，给我个孔明灯吧，好吧。
4: 嗯，那你要写什么祝福的话吧？
1: 行，你给我一支笔，我自己写好吗？
5: 你要准备写什么祝福？
1: 就写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之类就可以。
0: 晚风温柔，星河澄澈，数百盏暖黄孔明灯缓缓升空，此时烟花绽放，灯火漫天，流光溢彩，极致浪漫的夜景成为游客专属的夏日治愈画面。葛仙村度假区演艺总监余泽洲：
6: 相较于传统观光旅游，葛仙村的全域演艺互动体验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拉动了住宿、餐饮、文创、农特产品等上下游消费，形成了完整的文旅消费链条。
0: 从飞瀑纳凉、汉服入景、科举闯关、 NPC 互动，到夜游赏灯、星河许愿，一幕幕鲜活的沉浸式体验串联成苏婉独一无二的夏日满分体验。
1: 以前一些打卡式旅程都是以拍照和游览为主的，浮在表面上，这次旅程我的体验感会非常足，完全投入到这个景区来了，希望之后还能多进行一些沉浸式旅程。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满分的旅程。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一顶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与去年同期持平，传统消费承压前行，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持续为扩内需促消费注入新动能。一是传统商贸企业稳中有增，上半年批发零售业新设企业173.7万户，同比增长2.9%。二是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达到18.4万户。三是高技术服务业加速壮大，信息传输和软件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32.2万户，同比增长3.3%。检验检测服务业新设企业1.6万户，增长43.9%。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新设企业45.9万户，增长6.8%。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三沙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5点至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梅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据俄罗斯方面7号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的石油码头的事件。当地时间8月7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近日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美元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美元。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有持续高温，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度以上。10号之后，高温强度和范围明显缩减。9到12号，四川盆地、华南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活力中国调研行，听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持续高温给辽宁盘锦稻蟹种养带来考验，农技下乡护航稳产。

0: 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这样的安全感知系统什么样？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正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1: 打开全屋灯光，
2: 来了。
3: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4: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3: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5: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

0: 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2: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1: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4: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5: 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安徽省与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在这里，实验室里的好点子如何转化为好应用，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6: 燃气泄漏预警。
7: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8: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1: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100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8: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100亿条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一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1: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8: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0: 近期多地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随之攀升。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1: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实现零伤亡。
0: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2: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3: 听到高地有松动那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面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几个也。
2: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3: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2: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4: 我们接到马昌全那个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2: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5: 当时我正在外头，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坠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2: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1: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无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前置防范，真正让安全跑在险情灾情之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呼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 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2: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6: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十四五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三个下降，就是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心指标啊都是在不断的下降。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0000余户的群众、150000人免受灾害威胁。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2: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6: 指导基层啊，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把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这五个关键环节融入到我们的预案当中，形成简明实用的面对基层的一页纸的预案或者是明白卡，并且呢强化基层社区的培训演练，进一步深化防灾避险的支持技能的培训，发动群众参与群策群防群治工作，探索吸纳把外卖员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包通队伍，从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加强对于重点地区和人群的风险提示提醒，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灾害综合建设预警平台的作用，针对高风险地区及时发布风险的提醒提示，让避险快一步，让灾情少发生。
1: 连日来，辽宁盘锦持续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晴热天气，多地最高气温突破峰值，当前正值水稻孕穗扬花的关键生长期，也是稻田河蟹集中脱壳快速育肥的重要阶段。持续高温高湿天气给当地的稻蟹共生种养管理带来严峻考验，农业部门及时组织农技专家开展巡回指导，助力农户科学抗高温。来听总台记者曹向荣、宇强的报道。
7: 近期持续的高温导致田间水温居高不下，极易导致高温热害、病虫害滋生、河蟹应激死亡等风险。在位于盘锦市盘山县的太平街道张家村种养基地，高温天气影响水稻生长与河蟹育肥，农户生产压力显著增大。盘锦市盘山县太平街道张家村种粮大户郭斌：
8: 高温这块呢，对于我们这个水稻种植及河蟹养殖让我很大的担心，我害怕水稻河蟹这块呢也造成一定量的减产。
7: 针对农户的担心，连日来盘锦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实地查看水稻长势、水质变化和河蟹涉食脱壳等生长情况。结合近期气象趋势，农技人员重点讲解水质调控、科学投喂、增养补水、水草管护等实操要点，为农户现场把脉问诊开出科学管护方案。盘锦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渔业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月芬：
9: 如果有黄沟的情况下，尽量加深水位，再给黄沟加到1米以上，就没有黄沟的稻田嘛，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下，尽量加深田面的水位，降低水温，防止这个预防这个河蟹受热。还有一个就是加水的时候，尽量在晚上，就是傍晚或者凌晨 来加水。
7: 据了解，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田间病虫害，目前当地农业部门已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农户提前开展预防管控，细化高温期水稻栽培河蟹养殖关键技术，同时启动农业防灾减灾应急服务机制，组建多支农技小分队下沉镇村一线，通过现场指导、短视频科普等方式，方便农户因地制宜开展田间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盘锦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刘雅静：
9: 所以我们也是及时的通知农户提前进行病虫害的综合防治，然后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管理措施和关键的栽培技术特点，让老百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0: 持续的高温蒸煮模式让不少人动不动就大汗淋漓，浑身乏力，很多人遇到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的情况，第一反应就是中暑了，赶紧躲进空调房休息，喝点凉水缓一缓。但不少患者发现，休息过后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手脚发麻，浑身没劲儿，严重时甚至动弹不得。
1: 其实呢，这很可能是一种夏季高发的隐匿性疾病低钾血症，这种病严重时可引发心律失常、呼吸不畅，甚至危及生命。最近安徽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就接诊了这样的患者。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10: 上午九点，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内科病房，记者见到了虚弱的市民罗先生。回想起发病时的状态，罗先生依旧心有余悸，
11: 讲话的时候声音都讲不出来了，头昏脑胀，挺不蛮舒服，是手有点抽筋。
10: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季刘：
12: 结合他的症状和相关辅助检查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低钾血症患者。
10: 很多人心存疑惑，好好的身体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缺钾？医生解释说，夏季低钾血症高发的核心原因就是钾元素流失多、摄入少、被稀释快，三重因素叠加打破了身体电解质的平衡。高温天气人体散热主要依靠大量出汗，汗液中不仅有水和盐分，还含有大量钾离子，长时间户外活动、高强度运动、体力劳作都会造成钾元素快速流失。同时天气闷热，很多人食欲下降，高钾食物摄入大幅减少，形成钾元素收支失衡。医生强调，低钾血症的危害不容小觑，需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季刘：
12: 最初呢可能是双下肢一个无力，然后有的患者症状比较重的话，出现一个四肢的一个软瘫，严重的低钾以后影响到心脏，引起我们心脏的一个心律失常。
10: 医生表示，钾是维持

蚊子绰绰有余，能让蚊子体内的水分瞬间气化爆裂。而对人体来说，电流只在皮肤表层走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也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

0: 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并由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数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便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于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1: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0: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无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当我们踩在湿润路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填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踩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媒体七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说，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海上封锁。这名官员同时重申，美方行动将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实际情况。美国记者拉维德说，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外交官告诉他，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做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得批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浙江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2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今天至后天，受降雨影响，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暑期以来，大量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50，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北纬62.35度、西经152.25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在持续极端干旱影响下，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七号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凸显美国西部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云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这是时隔64年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
0: 截至今早7点，今年暑期档票房已超过81亿元，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过亿，电影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本届百花奖将如何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王泽华的报道。
2: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3: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4: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3: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
4: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

0: 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1: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2: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3: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10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4: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2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5: 在这里我们要给您做一个贴心的小提示，本届百花奖开闭幕式不对外售票，普通观众可参与全程配套活动，北京投放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8月5号到11号福利周期间，猫眼淘票票购票自动享受立减优惠，多处北京的商圈园区设有免费露天放映，部分交流场次需要预约，凭影院的票根还可以参与北京多个商圈的专属消费福利。
6: 我们继续来关注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的热度持续高涨，收获大批观众的喜爱。作为全程都在成都制作的影片，片中大量烟雾缭绕的道观、千年祈愿的古树等经典画面，创作灵感都源自四川成都的青城山。借着这股观影热潮，不少影迷走出影院，奔赴青城山，开启一场电影同款实景打卡之旅。来听四川台记者蒋佳、李慧娟的报道。
7: 电影《八仙》当中挂满红布条，承载着众人美好祈愿的仙山古树，原型正是成都都江堰市青城山天师洞前树龄近1900年的天师银杏。相传这株古树为张天师亲手栽种，庞大的树冠好似一把巨伞，荫蔽着道观屋檐。千百年来，络绎不绝的游人都会来到这里悬挂祈福红绳，实景风貌和电影镜头高度契合。除此之外，影片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也是以青城山清幽空灵的仙山气韵为蓝本进行创作，把青城山独有的山林道韵融入动画画面，让现实山水与影视场景遥相呼应。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营销中心主任张义格：
8: 趁着这个电影的热映，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策划了一个活动，叫做仙山过暑假，跟着八仙游青城。游客能够凭这个电影票来到我们青城山景区之后呢，在我们山门处可以领取一根这个祈愿红绳，在我们指定的一个许愿树上去进行一个许愿打卡。
7: 除了票根兑换祈福红绳的福利，景区还在登山步道设置了银杏造型的专属导视标志，指引游客直达天师洞打卡点位。游客黄女士：
9: 看过电影《八仙》之后，我就对这棵树非常的感兴趣，并且想系上红绳为家人和自己祈福。那现在也是暑假嘛，这边也比较凉快，就跟家人朋友过来一起逛一逛，感觉蛮好的，蛮舒服的。
7: 依托电影 IP 热度，青城山把观影热度转化为暑期文旅流量，打造观影加实景打卡的全新暑期游玩模式，让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沉浸式解锁动画同款仙侠体验。游客宁先生：
10: 早知道青城山仙气飘飘，还是八仙的取景地，在这里旅游很是凉快， 顺着这些指示牌就能找到千年古树，体验感真是。

妈妈。

0: 过去大家出门探店找美食，经常会打开评分软件，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但现在啊，很多消费者就反映，这样的排名越来越失真了。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1: 很多消费者早已熟悉刷好评的套路了，不过这套评分机制里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位餐饮店的老板一早上收到了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无端评价，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
0: 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该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决策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2: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实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3: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工服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比如说单纯那个食物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2: 王先生开办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就在生意稳步上升之际，几家门店却毫无征兆的同时遇冷，店铺评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恶意差评，有一家门店甚至被迫关停。
4: 我之前遭受差评的情况下，基本来说的话是两三个月才会出现一条，但是当时是一个小时内出现了20多条差评，说我们主机各种不好啊，然后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谩骂客人啊，然后还打客人啊，还拍了那些什么受伤的照片，那照片是网图来的，我当时有在网上有找到相同的照片。
2: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5: 心不狠，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2: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常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6: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2: 反不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评，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 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6: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2: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执行？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消费者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0: 很多父母的微信里，班级家长群往往处于置顶的位置，因为老师会在这个群里发学校的通知、作业、孩子在校生活学习的情况等等。而上海的一位张先生却利用班级家长群连续发布多条言论，称儿子的同学小赵有心理疾病，煽动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
1: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纠纷案，判决张先生构成名誉权侵权，承担一系列民事责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小赵和小张是初中预备班的同学，在校内玩耍时，小赵无意间用树枝打到了小张的头。老师查看监控录像后，认为小赵并非故意，但是这次碰撞却引发了小张的父亲张某的严重不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韩以拟介绍，
8: 张某护犊心切，就在80多个人的家长微信群中声讨小赵，同时煽动其他家长一起写联名信，让小赵休学。
7: 张某在家长群里说，这个孩子有心理疾病，去年我儿子被这位同学用木棍打成脑震荡，学校非常清楚这个孩子的精神疾病问题，我们集体要求学校让这个孩子退学。此后小赵在学校被孤立，未能继续正常上学。小赵以侵犯自己名誉权为由将张某起诉到法院。
8: 原告小赵认为，被告张某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公然在80多个人的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疾病、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不实言论，并号召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导致小赵社会评价降低，精神压力巨大，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张某的言论已超出言论合理的边界。
7: 原告小赵一方强调，小赵是无意间用树枝打到小张头部，但被告张某却捏造自己使用木棍将小张打成脑震荡的事实，且从未出具任何相关医院鉴定报告，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又在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病的不实言论。被告张某则辩称，精神疾病不等于精神病，自己并非家委会成员，也未带头签署联名信，相关言论仅限于家长群，传播范围有限，且小赵本人不在群内，不会对他造成精神痛苦，所以不构成侵权。双方均向法庭提交了证据。韩以拟介绍，
8: 原告小赵提交了家长内部沟通群微信聊天记录、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等证据，被告张某提供了他的配偶与老师的微信聊天记录，小张 的就诊记录和 CT 报告联名性样本。法院重点审查的是张某言论的影响范围，以及对小赵的社会评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程度。
0: 韩一妮说，法院作出判决的核心证据恰恰是那份家长群聊天记录。
8: 从家长聊天记录可以看到，因为张某的不实言论导致微信群内的家长产生恐慌情绪，部分家长也因为之前小赵与自己孩子在学校内的摩擦，在微信群内跟风声讨小赵，甚至还有家长艾特原告小赵的父母，要求出具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卫生中心的评估报告才能来上学。这已经严重降低了小赵的社会评价，给他的学习、生活、交友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压力，由此导致小赵在学校被其他同学孤立。
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法典中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韩以你说，
8: 被告张某在家长群发布的言论多处明显带有贬损、侮辱性质，相关内容缺乏充分事实依据，该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小赵社会评价严重降低，结合双方一致确认小赵在事发后没有再去上学的事实，足以认定他的正常学习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张某虽然对他的行为性质和后果进行了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反驳，法院据此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了对小赵名誉权的侵害。
0: 法院一审认定这名父亲的行为构成名誉权侵权，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外，还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近年来，因在学生家长群、学生群里发表言论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张家伟提示，
9: 大家应该知道，微信家长群、同学群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个人情绪宣泄的自留地，发出去的消息要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以暴制暴是万万不可取的。当孩子与他人在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大人的家长更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情绪化的发声，更不要聚众声讨，要通过学校、老师来协商化解矛盾，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教育部门、司法机关来寻求帮助，理性维权。
0: 张家伟强调，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语言、网络等方式的欺凌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9: 不要使用任何侮辱性的言论，更不要随意给他人贴标签。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还包括通过语言、网络等方式去恶意的排斥、孤立他人，这些行为会造成未成年人的身心受到伤害，相应的行为人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0: 法官还提示，学校也要高度重视家长群里的言论。
9: 对于学校而言，要及时的发现微信家长群中的不当言论，及时的在群内进行劝阻，并帮助家长理性的解决问题，提供合理有效的矛盾化解渠道。总之，每一位家长都应该认识到，言语有界，侵权有责，尊重他人是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
10: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1: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先后几天呢，受到冷空气和白海豚共同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高温会快速的缩减，暑热天气呢会逐渐的缓和。之前异常闷热的东北地区，在夜间甚至可以体验到明显的秋凉了。黑龙江和吉林的很多地方呢，夜间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以下，辽宁呢也会降到不足20度的水平。另外，从今天开始，受到冷空气和台风雨的影响，从华北到江南的中北部，高温天气都会明显的缩减。特别呢是华北黄淮这一带，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明显，同时呢随着冷空气的到来，空气中的湿度也会明显的下降，之前那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明显的减轻。那城市方面呢，北京、天津、石家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出头的样子，最低气温呢也都是不足25度，夜间能凉快不少了。在南方，像杭州今天呢是会退出高温圈的。杭州呢从7月14号到8月7号连续25天的高温终于会结束。那其他城市，武汉、南京、长沙、南昌明后2天也都会陆续的退出高温了。对于华南地区来说啊。

0: 未来可能会吃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的影响，就会导致高温发展增多。那像广州呢，今后四天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南宁呢，今后七天都会连续的有高温，福州呢，在未来七天里会有六天的高温。另外呢，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高温也都会持续。重庆10号到14号就预报连续会有高温出现，这些地方的朋友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 好的，胡晓丹。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到八月十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久，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办今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十二条措施，全面彻底转移海上作业人员，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盯紧看牢山沟沟口、狭窄河道、临崖临坡等重点区域，强化非正规景点和施工工地等防汛安全管理，全力确保文旅交通领域安全，抓好淮河等江河洪水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受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快速下降。截至今天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下降至13.97米，较昨天下降0.13米。鄱阳湖湖口站水位下降至13.84米，湖区两岸退水痕迹明显。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当天早些时候，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此刻提示，据中国海事局三沙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何最新的进展呢？
2: 好的，伊朗方面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此前伊朗外交部曾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最新的安排，现在的临时航道已经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的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方式。美国方面七号消息表示，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就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鉴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咽喉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他声称，在接下来两年里面，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逐步变得不那么重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贝森特此前曾多次表达类似观点，即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能源咽喉的地位将被削弱。他认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与改建，以及绕过海峡的地下和

0: 陆路管道升级，会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以往通过邮轮穿越海峡的运输方式。但目前海湾国家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运输能力仍远不足以完全替代通行海峡的运输模式。中东战事前，每天约有超过20,000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管道每天可运输约470万桶石油。不过当前部分国家正在修建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基础设施，以降低对海峡通道的依赖。比如阿联酋正在建设的新管道项目预计2027年开始运行。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不仅是石油，还包括液化天然气以及化肥等石化产品，这些产品的运输很难或无法由管道替代。另外，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意味着绕开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中的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但讨论在海峡的战略地位完全被替代仍为时尚早。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2: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1: 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3: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2: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这种可能性很大。
3: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1: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3: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4: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3: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2: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5: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 to be a tourist，
6: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2: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7: 2025年的那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0: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一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7: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

0: 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1: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0: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0: 当地时间8月7号，挪威足协宣布将3起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案件提交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欧足联6号表示，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但另一方面，包括阿根廷、墨西哥、非洲足联在内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最近几天却公开表达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
1: 那这一次的争端为什么是欧洲冲在前面？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对因凡蒂诺缺乏信任。这是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做出的表态。作为欧足联的一员，7号，挪威足协更进一步宣布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集中提交涉及因凡蒂诺的3大指控。除了国际足联已经在争议之下撤回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还把矛头指向今年早些时候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世界杯期间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或缓刑事件。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表示，
3: 我们对于国际足联理事会的看法是，围绕主席构建的权力格局正日趋强化，改革一项接一项的未能落实，而那些已落实的又被推翻了。理事会自己内部的管理层被越推越远，反倒是各国领导人和外部权势人物的代理人贴得越来越近。
2: 有消息称，挪威足协预计将在下周正式致函要求因凡蒂诺辞职。此前，欧洲多个足球协会组织已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的支持。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曾强烈批评建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维克托·蒙塔利亚尼甚至被部分媒体猜测为因凡蒂诺国际足联主席职位的头号潜在挑战者。要想罢免因凡蒂诺或者退而求其次让他无法连任，难度究竟大不大？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指出，
4: 启动还是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要想通过罢免，这个结果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目前国际足联有211个会员协会，在这些会员协会中，只要有43家联名提出对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的这种提案，那就可以启动一个国际足联的临时代表大会，触发罢免投票的程序。欧足联一家就有55个席位，所以仅他一家就能跨过这道门槛。但是难就难在投票的环节上，至少需要有106张选票来赞成罢免因凡蒂诺。那么至于说到明年因凡蒂诺能不能连任的这个事情上，变数其实也很大，因为他要想成功的连任的话，他也需要拿到106票才能连任。
2: 最近几天，针对因凡蒂诺的批评声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时之间因凡蒂诺的职业生涯仿佛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简单做一个算术题，欧洲足联手握国际足联55个席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有41个，如果再争取10个国家和地区足协一道反对因凡蒂诺，就足够让他失去权柄。但因凡蒂诺真的已经墙倒众人推了吗？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内部，墨西哥已经公开反水支持因凡蒂诺，南美洲的阿根廷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继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南美洲足联6号发表声明，拒绝任何未经全部211个成员投票表决罢免因凡蒂诺的计划。7号，拥有54个会员协会、占国际足联超1/4投票权的非洲足联执委会发布声明，一致重申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在李戈看来，这3个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各有各的理由，都与切身利益相关。
4: 非洲足联支持因凡蒂诺的逻辑啊，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因为从他2016年因凡蒂诺啊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以来，他把211个会员协会的发展资金大幅度的提升了。非洲足协主席说的非常的明确，谁动了这笔钱，谁就等于砸了非洲兄弟的饭碗。那么阿根廷作为南美的足球大国，他支持因凡蒂诺，因为因凡蒂诺任期期间啊，推动了今年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南美区的参赛名额就从4.5个增加到了现在的6个，赛事的分红也大幅得到了提升。这次阿根廷足协选边站队因凡蒂诺也并不令人意外。 那么墨西哥的反水应该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中北美足联刚刚是指责完伊凡蒂诺，但是墨西哥作为中北美足联的重要成员之一，却单独发表声明支持伊凡蒂诺。主要原因就是墨西哥作为今年东道主之一，刚刚办完2026年世界杯，那么在场馆的验收、赛事的运营等相关方面，以国际足联的利益深度绑定。
2: 从现在来看，一场关于因凡蒂诺去留的博弈还远远没有走到终局时刻。李哥指出，对于因凡蒂诺个人态度分化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世界杯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分歧。
4: 因凡蒂诺现在这种发展的思路，就是要把世界杯做大，把世界杯的赛程做密，同时要引入更多的商业化的色彩，让更多国家从中分一杯羹。当然国际足联那可能也是分到更多的一杯。这套发展的逻辑对于非洲、亚洲和中北美等地区的足协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欧洲掌握着最优质的球员和赛事资源，世界杯的扩军和加密对欧洲俱乐部的利益是减损的。欧洲人认为世界杯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更精干、更稀缺、更有仪式感。所以说到底啊，双方的这种分歧不是完全的是非问题，也就是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各方利益结构不同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冲突。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罗斯方面七号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七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5: 该匿名黑客透露，其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巴特·德瓦赫特向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情报。书面证据显示，德瓦赫特曾提议同乌国家安全局国际合作中心代表举行线上会谈，并建议让自己所在情报部门的上司一同参会。作为回应，乌方提出安排乌国家安全局专家少校米哈伊尔·马尔琴科参与沟通。该黑客称，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下令挑起冲突者并不在基辅，而在欧洲的和平城市。

0: 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目前它正在向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靠近，那预计将会于九号晚上到十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发布了海浪的最高警报，红色警报，东海今天已经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那预计8号到9号上午，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过程。与此同时，在上海、福建北部近岸海域会有3到5米的大到巨浪。那江苏南部、福建南部近岸也是有2.5到3.5米的大浪。我们也特别提醒，在上述近海沿岸作业的船只一定要注意避浪，密切的关注海况变化。那未来随着台风的登陆，海况会逐渐转好。正在东部沿海滨海休闲的朋友们，在游玩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1: 好的，范佳妮。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根据最新预报，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晚间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华东地区风雨将主要集中在今天到12号。未来三天，华东地区风雨将显著增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山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00到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过600毫米。后期白海豚是否会给北方也制造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白海豚登陆以后先西行，然后在安徽、江西、湖北的交界一带回旋，逐渐填色。12号以后，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可能和北侧的西风带系统叠加，将会给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带来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基辅市遭俄军袭击，截至当地时间5:45，袭击已造成4人受伤，基辅市2个地区发生火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救援工作。此外，乌克兰基辅州军政管理局通报称，当天基辅州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媒体当地时间7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说，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海上封锁。

这名官员同时重申，美方行动将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实际情况。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7号在哥西南部城市卡利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宣布。 政府将很快公布毒品恐怖组织名单，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他表示，新政府将把恢复国家安全和权威作为重点，要求武装部队和警察打击所有犯罪团伙，并通过根除非法作物等措施打击毒品犯罪。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 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同江段汇入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晚抵达黑龙江干流同江站，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目前防汛物资已全部前置到堤防一线。 抢险力量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防范应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当下 AI 减肥、AI 健身、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了众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0: 不过呢，之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

0: 你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1: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

0: 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1: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0: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他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1: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0: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2: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1: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2: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三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2: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已进入24小时台风警戒线，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为3级。
1: 为应对白海豚的到来，截至今天12点，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
0: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明天到12号，浙江省将迎来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浙江省防止今天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浙江海事局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
1: 目前，浙江省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加强地质山洪风险隐患排查，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全方位筑牢防台安全屏障。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蔡吉康、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综合报道。
2: 从昨天开始，浙江省各地启动泄洪排涝工作。在宁波镇海区谢浦镇谢浦闸站，4台竖井正在进行台风来临前的预泄洪。谢浦闸站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婉露介绍，
3: 接受到了上级的调度指令，4座外海闸进行了预排，在台风来临之前呢，对水利工程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巡查巡检，对闸泵机组、备用电源进行了试运行，对防汛物资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清点，保证防汛物资的状态良好。在之后的台风防御中，我们也会严格按照调度指令，严格做好防汛工作。
2: 位于台州黄岩永宁江下游的永宁江闸开闸放水，抢在台风来临之前提前降低永宁江水位，防止内涝。工作人员王金成说，
4: 24小时观测水位、水情、雨量的变化，根据永宁江闸和潮水的位置及时开关闸，控制闸门的高度，确保永宁江水位控制在一个安全水位。
2: 记者从浙江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全省江河站都在警戒水位以下，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大中型水库当前蓄水总量250多亿方，蓄水率为78%，较同期偏少6亿方。此外，浙江省各地还针对山洪灾害、涉水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风险排查。在台州玉环青岗镇台山村，巡查人员仔细巡查地质灾害风险点，查看边坡情况，并逐户走访周边群众，劝导涉险群众尽快转移。当地乡镇干部谢立强说，
5: 本次防台我们会调度机关干部、村干部、公安等多方力量，及时将涉险群众转移至避灾安置场所。
2: 在衢州衢江区，各乡镇避灾安置点都已准备就绪，霞川镇集中避灾安置点里配备食堂，确保转移群众能随时吃上热饭，喝上干净水。霞川镇宣传委员吴康平说，
6: 我们的生活物资包箱里面呢，我们有配备了铁盆啊、水杯啊，还有全套的洗漱用品、床上用品的这个枕头、夏凉被啊等等一系列。
7: 由于受台风天气影响，海滨浴场已经关闭，请您
2: 沿海地区防台工作同样紧张有序。在宁波象山县的中国渔村景区，广播正在循环播放提醒游客。景区工作人员刘闯说，他们紧盯景区出入口、低洼地带、临建设施等关键风险点位，集中堆放防汛沙袋，为后续应急工作做好充足准备。
8: 之前的话有是400个左右，现在的话有新增的话应该500个左右。
9: 今天要完成。
8: 对。
2: 而在象山石浦港海域，渔港路沿岸靠泊的渔船已经撤离一空。铜钱礁岛屿内侧一带，渔船靠泊数量已增至近600艘。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一中队中队长刘金奎介绍，
10: 有一部分已经自主撤离到了崇山避风锚地或者铜钱礁国金堂这边的更高等级的避风锚地进行自主避风。大部分渔船嘛，它通过的是前后抛锚以及多艘并排的这个固定捆绑的模式呢，增强抗风能力。
1: 近日，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

0: 湾岛发生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登岛开展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这种行为逾越了怎样的法律禁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2: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3: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2: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4: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2: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4: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2: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5: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

0: 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0: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2: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通知表示，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严重赛风赛季问题，暴露出在赛前教育、日常管理、竞赛组织等方面的漏洞和不足。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8月7号，也就是昨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那么通知呢，要求要强化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的管控，针对近期青少年赛场频发的各类的违规乱象划定红线，出台分级措施，出台了分级的处罚措施，全面的净化青少年乒乓赛场的环境。那么这份通知当中呢，直指当前赛事当中存在的一些资格造假、消极比赛、赛场冲突、裁判执裁不公等突出的问题，明确要把立德树人作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赛前、赛中、赛后全流程的德育管理，要求呢各个参赛的单位组织全员学习赛事纪律的细则，厚植青少年公平竞赛的理念。那么在赛事的组织方面呢，乒协呢将压实主办方、承办方、教练员、裁判员等四方的责任，严格的把关对运动员身份的核验、抽签、种子排序的关键这种流程、关键的流程，规范裁判选派与赛区监管，同时呢落实参赛选手的保险、食宿安全管理，筑牢赛事安全的底线。那么同时呢，文件还清晰地列出了11类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包括呢年龄、身份造假、操纵比赛、罢赛闹场、观众起哄、辱骂裁判、赛场暴力、包括这个裁判的徇私以及网络不当发声等这种行为。针对不同的主体设置阶梯式的处罚，将运动员、教练员违规可以取消比赛成绩，短期禁赛直至终身禁赛，而裁判员违规呢，将受到这个停职、降级、撤销等级包括涉事单位4年内不得承办乒协的赛事等这种处罚的规定。那么下一步呢，乒协还将建立赛风赛季黑名单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苗头问题及时的纠偏，对严重违规从严追责。那么此次专项整治呢，重在从青少年根基端正体育风气，守住乒乓球运动公平公正的发展体色。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朱宏源。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
5: 嗯，
1: 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5: 出来去观察，
1: 可以，这就是正念。
6: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8: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浙江温州市气象台今天14:23将温州市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下午温州市区和沿海平原沿海海面风力分别有7到9级和9到11级，夜里到明天继续增强至10到12级和13到15级。今天夜间起，温州市区所有街道镇阴有大到暴雨，明天和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商务部消息，截至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56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目前，我国正在推动一批基础型、提升型便民生活圈转变为品质型，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7号在哥西南部城市卡利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宣布政府将很快公布毒品恐怖组织名单，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说，西班牙将自8月8号起到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此刻提示：三伏天里，空调几乎成了家庭和办公室的标配。专家介绍，使用空调，室温保持在24度到26度较为适宜，体质偏弱者可适当调高。室内外温差尽量不要超过7到10度。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且常伴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或骨关节慢性病，对低温更敏感，空调温度宜控制在26度左右，避免久坐出风口，腹部和膝关节尤其要注意保暖。儿童体温调节功能尚未发育完善，空调温度以26到28度为宜，不要让孩子出汗后立刻吹冷风，夜间应注意腹部和足部保暖。孕妇可以使用空调缓解闷热，但同样不宜过冷，避免冷风直吹腹部和腰背，并应保证环境清洁、空气流通和适当补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说到就业啊，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的传统流程。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的用工模式被覆盖，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0: 这其中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的兴起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无需依附大型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探究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 OPC 从业者林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2: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1: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2: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 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1: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2: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1: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

0: 课。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1: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再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2: 冯焕元的艺人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
3: 放在传统就业体系中，这一短板需要企业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来补齐，成本高，周期长。而在原点社区的 OPC 新型就业生态当中，职业短板的补齐不要求艺人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便能协同城市，社区中的另一家公司就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与零售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4: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0: 杨国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4: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0: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4: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2: 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艺人公司的成本大大压缩了，公司的成长路径也有很大的区别，但现实的挑战却并不小。那么艺人公司需要注意什么？只有懂 AI 的理科生才适合这种就业形态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5: 咱们学堂9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0: 何进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5: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

0: 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了它前期的投入的。好，三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他50000块钱的这个入驻补贴。
1: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0: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1: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一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2: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各国围绕算力、算法、数据等核心要素展开全方位竞争。中国拥有从芯片设计、智能终端到场景应用的最完整 AI 产业链条。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将于12月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杰宇的报道。
3: 记者从广州召开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新闻发布会获悉，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3日至5日举办，延续首届一展双城模式，紧扣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聚焦人工智能全产业链，致力打造大湾区智能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姚林：
4: 电子信息产业是支撑我省外贸增长最坚实的基础，全球40%的智能手机，70%的消费级无人机，全国1/3的工业机器人，1/4的新能源汽车，1/5的集成电路，都是产自广东。我们支持举办 AIE 电子展，就是希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球市场，致力打造高能级的展会平台，把全球的采购商、合作伙伴吸引到广东来，把广东的优质产品、解决方案推到全球去。
3: 据了解，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较次年1月的美国 CES 抢占近一个月首发窗口期，有利于全球新品首发资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黄一林：
5: 因为会展两地本身就是澳企一体化、大湾区协同的一个生态的实践，澳门出国际平台，横琴、珠海出产业的福地，一次展会两地受益。
3: 在首届 AIE 电子展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第二届展会将进一步扩容提质，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推动全球新品首发资源加速向粤港澳大湾区汇聚。参展商代表尤文文：
6: 在 AI 时代呢 ，AI 正在重塑多个产品，包含了这个显示、智能家居、智慧视听等，产品智能化跟场景落地呢也在持续发展。本次展会我们会集中亮相多个核心技术跟产品，我们也期待在我们的全球化供应链上获得发展。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浙江台州温岭市05后女孩陈雨欣近日收到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份沉甸甸的喜悦背后，是母亲张美文八年如一日的艰辛付出。
2: 八年前，陈雨欣因病结之后重返校园，她的母亲从此风雨无阻地背起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面对孩子对未来的迷茫，她坚定地说：“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
8: 这些年，母亲每一缕脚步，每一道背影，都化作了女儿通向梦想最坚实的阶梯。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贾宁新、陈峰的报道。
1: 7月28号上午，邮递员来到温岭若恒镇陈雨欣的家中，将这封承载着梦想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母女二人手中。这薄薄的一张纸承载的却是他们这些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陈雨欣母亲张美文说：“
9: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1: 这份喜悦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陈雨欣三岁时被查出双腿不匀称，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建议截肢，小雨欣永远失去了左腿。张美文说：“
9: 其实那回我们的心里真的是挺矛盾的，既心疼他那么小的一个孩子造成那么大的罪，又心疼他自己想着说要去好好学习。”
1: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女儿，支持她继续求学，2018年秋天，小雨欣回到学校上4年级，张美文便当起了陪读妈妈。此后的8年里，从若恒镇新区小学到若恒镇中学，再到新河中学，师生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张美文说：“
9: 有时候下课就几分，等着她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她方便一点。”
1: 张美文个子不高，体重只有90多斤。而陈雨欣渐渐长到快100斤，每天清晨5点多，张美文就起床帮女儿洗漱、整理衣物，再把她从3楼家中背到1楼，骑电动车送到学校。到了校门口，她又弯下腰把女儿稳稳背起，穿过操场，爬上楼梯，一直送到3楼的教室。中午，她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背着女儿去食堂，等女儿吃完再背回教室。晚自习结束后，同样的动作再重复一遍，背下楼，骑电动车，再背上3楼的家，每天往返4-5趟，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而用力。张美文说：“
9: 他们都说你挺辛苦的，我说我感觉没什么，每天就是陪陪他，给他做做饭、送送饭，那些女儿自己他都自己，什么都是自己，就是除了生活上是我照顾一下。”
1: 身体的残缺并没有让陈雨欣懈怠，反而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即便进入高中后学业压力骤然增大，他也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陈雨欣说：“
10: 在学习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获得了知识，我感觉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1: 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11: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她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1: 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钟波说：“
11: 只要是团体的，她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她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1: 回顾高中3年的陪读生活，陈雨欣有太多的感慨。如今录取通知书到了，母女俩都站在了新的人生路口。陈雨欣说：“
10: 就是说也很欣喜他，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对我的帮助，我想要都一直就是学习下去，努力找到好的工作，用自己赚的钱然后来补贴家庭。”
1: 张美文说：“
9: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6: 能帮的忙就帮的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国际方面，据日本方面七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4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6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1: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呢，台风白海豚对我国的风雨影响已经展开了。今天早晨呢，它西侧螺旋雨带已经是开始影响到我国的浙江。那像普陀、宁海、舟山、定海还有三门都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那未来3天呢，华东这一带的台风雨范围会继续的扩大，强度呢也会增强，强降雨主要会集中在台风登陆点附近或者是它的北侧。那强烈的偏东气流在叠加着局地地形抬升的作用，累积的雨量大。预计呢，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的北部，还有江西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方呢，累积的降水量可以达到200到400毫米，浙江东部的局地甚至会超过600毫米。那浙江、上海、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呢，降雨的强度应该说是同期少见，存在着破纪录的可能。那单就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来说，在台湾岛的北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东南部和安徽东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台湾岛的北部、浙江东北部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城市方面呢，上海今天晚上会有中雨，明天呢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浙江温州呢，今天晚上有大雨，明天暴雨转大暴雨。浙江的台州雨更大一些，今天降雨就会很明显，大雨转暴雨的天气，明天是大暴雨转暴雨的天气。未来呢，10号到14号，白海豚登陆之后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那受到它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强降雨会先后的影响到江苏、安徽、山东、河南还有京津冀等地。那强降雨波及的范围广，持续的时间长。当然了，这个后期强降雨的落区呢，也会随着台风登陆后这个路径的不确定性产生一些调整。总之啊，无论如何，台风北上遇到冷空气，在叠加着局地地形抬升的作用，就存在着激发极端强降雨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关注，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不断给大家带来这方面最新的情况。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2: 嗯，好的，胡晓丹。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消息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人士透露，丹·凯恩曾与其他政府要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讨论过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并提出了寻求结束战事的途径。丹·凯恩最近还与几位理念相近的特朗普顾问私下会面，确保他们在与总统会晤前达成共识。此外，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上海轮渡方面获悉，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截至今天13:58，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总台记者从海南省东方市气象台获悉，今天11:29，东方市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三家镇过去12小时降雨量已达186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东方市各乡镇仍将有30到6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美国联邦航空局7号通报，一架重型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灭火时坠毁，机上两人生死未卜。另外，在俄勒冈州，一名推土机操作员在野火中丧生。据美国方面消息，由于火势凶猛，救援人员截至7号晚仍未能到达坠机现场。事故发生后，灭火工作一度暂停。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局将调查坠机原因。体育方面，韩国足协当地时间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此刻提示，昨天到今天，广西海事部门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昨天海巡船从入海口出发，沿运河北上，经过建设中的青年船闸。今天还将陆续经过起石、马道2座船闸，最终抵达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此次巡航重点对运河航道尺度、桥梁通航净空、船闸引航道及支流河口等关键水域的通航条件等进行实地勘验，为船舶航行规则、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的细化完善提供重要依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是2026年8月8号，18年前的今天，北京奥运会开幕。此后每年的这一天成为我国的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理念也深入人心，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0: 全民健身为的就是身体健康，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主动锻炼，科学健身，就是在为健康储蓄。当14亿人都动起来，健康中国才能真正建设起来。
1: 今天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正式拉开帷幕，以双奥文化为主线，北京奥运博物馆周边的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已经对外开放，展览、国际市集、群众体育项目体验等丰富内容，把奥运遗产带到街区，带给普通市民。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介绍一下本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特色活动。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呢，可以说是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重点板块。那么目前呢，也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今年呢，是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那么本届的体育文化节呢，是以双奥文化为主线，同时呢，也借力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为契机，一共设置了20多场活动，覆盖包括群众赛事、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国际新兴运动推广、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等多个板块。可以说呢，是让双奥遗产走出了场馆，真正的进入到了市民的生活当中。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夏日广场呢，可以说是率先亮相，在8月7号到10号每晚呢，都会有一些看点不一样的一些展台。那么包括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残奥会火炬可以说是在北京首次亮相。同时呢，这里还有历届的冬奥会的海报互动墙、奥运城市图片展以及奥林匹克的光影装置，搭建起了北京和米兰之间的冬奥文化交流的纽带。现场呢还开设了这个奥运城市的一些丰富的市集，同时呢，另一边呢，体育体验区也非常的丰富，市民呢可以在这里边体验跳绳、激光射箭、腰旗橄榄球等这些趣味的项目，普通的老百姓呢也可以亲身的参与和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这是时隔64年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
1: 截至今早7点，今年暑期档票房已超过81亿元，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

0: 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1: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0: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
1: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0: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2: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0: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3: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4: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10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1: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2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5: 在这里要给各位听众做一个小提示，本届百花奖开闭幕式不对外售票，普通观众可参与全程的配套活动。北京投放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8月5号到11号福利周期间呢，猫眼淘票票购票可自动享受立减优惠，多处北京的商圈园区设有免费露天放映，部分交流场次需要预约，凭影院票根还可以参与北京多个商圈的专属消费福利。

0: 接下来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哈，过去大家出门探店寻找美食的时候呢，经常会打开评分软件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但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反映说，这样的排名越来越失真了，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1: 嗯，很多消费者呢早已熟悉刷好评的套路呢，不过这套评分机制里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位餐饮店的老板一早上收到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无端的差评，店铺的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
0: 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的决策呢？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2: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3: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工服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评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那是他上升到人身攻击了，你就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2: 王先生开办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就在生意稳步上升之际，几家门店却毫无征兆的同时遇冷，店铺评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恶意差评，有一家门店甚至被迫关停。
4: 我之前遭受差评的情况下，基本来说的话是两三个月才会出现一条，但是当时是一个小时内出现了20多条差评，说我们主题各种不好啊，然后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谩骂客人啊，然后还打客人啊，还拍了那些什么受伤的照片，那照片是网图来的，我当时有在网上有找到相同的照片。
2: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5: 心不狠看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2: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2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曾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6: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2: 反不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评，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

0: 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1: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0: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执行？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消费者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7号，挪威足协宣布将三起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案件提交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欧足联6号表示，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然而另一方面，包括阿根廷、墨西哥、非洲足联在内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最近几天却公开表达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
3: 那这一次的争端为什么是欧洲冲在前面，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对因凡蒂诺缺乏信任。这是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做出的表态。作为欧足联的一员，7号，挪威足协更进一步宣布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集中提交涉及因凡蒂诺的三大指控。除了国际足联已经在争议之下撤回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还把矛头指向今年早些时候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世界杯期间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或缓刑事件。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表示，
5: 我们对于国际足联理事会的看法是，围绕主席构建的权力格局正日趋强化，改革一项接一项的未能落实，而那些已落实的又被推翻了。理事会自己内部的管理层被越推越远，反倒是各国领导人和外部权势人物的代理人贴得越来越近。
4: 有消息称，挪威足协预计将在下周正式致函要求因凡蒂诺辞职。此前，欧洲多个足球协会组织已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的支持。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曾强烈批评建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维克托·蒙塔利亚尼甚至被部分媒体猜测为因凡蒂诺国际足联主席职位的头号潜在挑战者。简单做一个算术题，欧洲足联手握国际足联55个席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有41个。如果再争取10个国家和地区足协一道反对因凡蒂诺，就足够让他失去权柄。但因凡蒂诺真的已经墙倒众人推了吗？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内部，墨西哥已经公开反水支持因凡蒂诺，南美洲的阿根廷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继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南美洲足联6号发表声明，拒绝任何未经全部211个成员投票表决罢免因凡蒂诺的计划。7号，拥有54个会员协会、占国际足联超1/4投票权的非洲足联执委会发布声明，一致重申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在里格看来，这三个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的

0: 国家和地区各有各的理由，都与切身利益相关。
1: 非洲足联支持因凡蒂诺的逻辑啊，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因为从他2016年因凡蒂诺啊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以来，他把211个会员协会的发展资金大幅度的提升了。非洲足协主席说的非常的明确，谁动了这笔钱，谁就等于砸了非洲兄弟的饭碗。那么阿根廷作为南美的足球大国，他支持因凡蒂诺，因为因凡蒂诺任期期间啊，推动了今年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南美区的参赛名额就从4.5个增加到了现在的6个，赛事的分红也大幅得到了提升。这次阿根廷足协选边站队因凡蒂诺也并不令人意外。那么墨西哥的反水应该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中北美足联刚刚是指责完因凡蒂诺，但是墨西哥作为中北美足联的重要成员之一，却单独发表声明支持因凡蒂诺。主要原因就是墨西哥作为今年东道主之一，刚刚办完2026年世界杯，那么在场馆的验收、赛事的运营等相关方面，以国际足联的利益深度绑定。
0: 从现在来看，一场关于因凡蒂诺去留的博弈还远远没有走到终局时刻。李哥指出，对于因凡蒂诺个人态度分化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世界杯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分歧。
1: 因凡蒂诺现在这种发展的思路，就是要把世界杯做大，把世界杯的赛程做密，同时要引入更多的商业化的色彩，让更多国家从中分一杯羹。当然国际足联那可能也是分到更多的一杯。这套发展的逻辑对于非洲、亚洲和中北美等地区的足协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欧洲掌握着最优质的球员和赛事资源，世界杯的扩军和加密对欧洲俱乐部的利益是减损的。欧洲人认为世界杯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更精干、更稀缺、更有仪式感。所以说到底啊，双方的这种分歧不是完全的是非问题，也就是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各方利益结构不同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冲突。
2: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悦、刘婷婷、韩雪，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

0: 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光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13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明天台风白海豚登陆前后，华东降雨进一步增强，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浙江大部将有大到暴雨，其中上海南部、浙江东部有特大暴雨，局地日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极端性较强，需注意防范。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六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四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五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六要确保重要基础设施安全。水利部已派出3个工作组赴浙江、福建、上海，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并维持对陕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7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此裁决不公正，表示将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法院当天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但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美国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消息称，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发布声明称，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刻提示：近期高温持续，降雨天气频发，不少人外出喜欢穿着洞洞鞋，不仅柔软透气，还方便穿脱清洗。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洞洞鞋穿着方便，但需要注意安全。

穿洞洞鞋乘扶梯时，脚部容易被牢牢卡住。在户外游玩时，穿着洞洞鞋极易在泳池、溪边或踏石上打滑摔伤，引发事故。此外，长期穿洞洞鞋容易引发局部疼痛，特别是脚跟疼、前足疼、脚踝疼，导致关节不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

0: 大家好，我是崭新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崭新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崭新家》。
0: 又到了每周为大家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纸短情长，见字如晤。现在呢，我们是习惯了消息秒回，语音频传，快节奏的沟通确实是拉近了距离，但是啊，手写的书信依旧无可替代，因为它落笔从容，沉淀心绪，是一份分量厚重，直抵心底的心意告白。
0: 今天呢，我们就拆开两封温暖的家书，不同的笔墨，同样的滚烫亲情，一起来聆听纸页之间藏着的牵挂、期许与爱意。
1: 首先啊，我们打开的第一封信，听一问奶奶写给远方求学孙儿的殷殷嘱托。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奶奶想你了。小小，奶奶时常惦念着远方求学的你，总想和你多说说话，却又怕打扰你的学习与生活。思前想后，我决定提笔写下这封信，把满心牵挂寄给你。你还记得不？就在你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你的曾祖父语重心长地对你说，你是咱家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一定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你在学校过得还好吗？还适应吗？奶奶想告诉你，勤奋读书固然重要，但比分数更珍贵的是树立人生观与价值观。学识丰盈头脑，三观端正品行，二者缺一不可。平日里，奶奶总伴着收音机度日，做家务锻炼身体的闲暇时刻，听听广播，足不出户便能知晓世事，开阔眼界。奶奶也希望你在学校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背上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三餐之余洗漱整理，这些碎片时间可以听听新闻，练练英语听力，既可以利用零碎时光充实自我，也能少看手机，好好爱护眼睛。家里一切都好，你在学校安心学习。爱你的奶奶。
1: 感谢奶奶的这封来信，确实祖辈的叮嘱啊，真的是特别的质朴又纯粹啊，藏着最朴素的家风和最深沉的期许。他叮嘱后辈勤学笃行，立身向善，心怀家国。
0: 再来分享几则网友的留言。可乐少加冰，他说呢，这封信啊，我觉得写的挺接地气的，没有什么华丽的话哈，全是家里长辈实打实的惦记。
1: 确实是这样。还有网友川香飞驰，他说奶奶这是远程给小小安排了个防沉迷手机的老年版宝典，听新闻学英语，视力不影响，知识蹭蹭长，点赞。
0: 一棵老树枝丫，他说呢，奶奶的牵挂呀还是很有仪式感的，但不知道小小会不会给奶奶回信呢，我要期待一个后续。
1: 一起期待吧。如果说奶奶的信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教诲与传承，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封啊，则是姨妈送给小女孩一份柔软治愈的成长寄语，我们一起来听。

亲爱的晴晴，你好。前阵子月儿妹妹收到一封信，你满眼羡慕，小声问妈妈，我也想收到信，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写信呢？记挂着你的小心愿，姨妈写下这封信，把满满的心意寄给你。我们虽然不曾面对面相聚，却常常隔着手机屏幕相见。这些年透过妈妈分享的照片与视频，我静静见证你的一路成长。一帧帧日常碎片记录着你的童真与可爱，也让我看见你被爱意包围、被亲情滋养的美好模样。爱到底是什么？常常有人说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可姨妈始终觉得爱是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爱是用心珍惜、主动付出、长久陪伴，是懂得尊重与担当，是彼此温暖、共同成长。翻看过往的点滴记录，很多的温暖瞬间都珍藏在姨妈心底。2019年4月12号，小小的你窝在躺椅上，姐姐耐心为你裹泥，轻声问你甜不甜。小小年纪的姐姐就懂得把疼爱给予你。2021年8月23号，一组照片记录下你初入幼儿园的模样，满眼好奇，满心欢喜，勇敢探索全新的小世界。2022年9月25号，公园嬉戏的时光里，姐姐稳稳抱着你，姐妹相伴，笑语盈盈，镜头背后是爸爸妈妈默默守护的深情。2024年6月14号，你站在舞台上拿下幼儿园故事大王一等奖，闪闪发光的模样让姨妈由衷为你骄傲。隔着千山万水，我目送你迈入小学课堂，你认真读书的模样，刻苦练习轮滑跳绳的身影，我都看在眼里。曾经懵懂的孩童慢慢长成了秀气灵动的小姑娘，认真努力的你是全家人耀眼的小骄傲。这个暑假过后，你就要升入2年级了。未来的语文课本里，你会读到北京这篇课文，认识庄严的天安门，看见纵横的立交桥。往后长城、颐和园、故宫博物院等篇章会继续带你领略首都的山河之美、古都之韵。姨妈在这儿真诚邀约，盼你假期来北京，我带着你和月儿妹妹寻着课本的足迹走遍京城街巷，我们一起吃烤鸭、涮火锅、喝冰镇酸梅汤。当你亲身走过这片土地，再去品读课文，就能读懂文字背后真切的温度。

0: 姨妈和你的妈妈在小县城长大，年少时县城以外的世界遥远又飘渺，只存在于课本的白纸黑字之间。而你在东莞长大，拥有更加优越的成长环境，各种绘本新奇玩具都是我们儿时不曾拥有的美好。而更让姨妈欣慰的是，即便生活在城市，你也常常跟随爸爸妈妈回老家，感受乡土烟火。这份接地气的阅历会成为你成长路上一笔珍贵的财富。姨妈想告诉你，成长从没有捷径，慢慢来便是最好的节奏。学习不存在一蹴而就的奇迹，贵在日复一日的坚持。愿你沉下心，稳住脚步，不慌不忙，循序渐进，在点滴努力之中慢慢蜕变，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北京有我在，这里也是你的家，随时等候你回家哦。爱你的姨妈，2026年7月20号。
1: 感谢姨妈饱含温情的来信哈，这是送给孩子最温柔的成长力量。
0: 嗯，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晴晴小朋友能够在满满的爱意滋养之下，自在从容，不慌不忙，向着属于自己的远方稳步前行。
1: 网友青青小白他说呢，我听到这封信啊，心里是软软的，隔着山海珍藏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把期待与疼爱也都写进了字里行间。
0: 网友迷仔说，太喜欢心里这个浪漫的邀约了啊，跟着课本认识北京，在亲身走到课文描写的土地上，文字就有了烟火温度。愿晴晴小朋友早日赴这场京城之约，吃烤鸭，逛古都，在行走中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1: 网友盛夏晚风他说，现在啊，大家都习惯了短视频语音，手写书信愈发难得。姨妈告诉孩子，成长没有捷径，慢慢来就是最好的节奏，亲情也是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0: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大家的来信，下个周六我们再为您读信。
2: 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近况。从卫星云图来看，白海豚体型庞大，是个巨型台风，预计将于9号晚至10号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1: 未来三天，华东地区的风雨将会显著增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目前浙江和福建等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首先来聚焦浙江。
1: 目前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明显降雨，强风雨将逐渐展开。浙江舟山于今天上午9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0: 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浙江舟山采访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预计白海豚将给浙江沿海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其实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在这个东沙镇啊，它是位于舟山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我们现在所处的方位呢，其实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那当地的人告诉我啊，其实在没有受到台风侵扰的时候，这里是很多外来游客观海观潮的一个点位。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其实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面管控的状态。我们也是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允许下进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为大家来做一个报道。那我们来现场的这个最直观的感受是这样子的，下午1点多钟相较于我们现在4点多钟抵达现场，4点多钟也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风啊是在逐渐的加强，但我站在现场必须要这个加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那雨势不大，属于一个淅淅沥沥下着一点点的小雨，那海平面之上啊，这个浪可谓是有排山倒海的气势，一浪叠着一浪，重重的拍在海棠之上。那这个浪的威力有多大呢？比如说像我在这个海棠旁边，就能够看到脚底下的一些小小的碎石块，这个其实就是历次台风被大浪给卷上岸来的。那当地的这个村民们说啊，这个强台风来的时候，浪高甚至能达到10多米，巨浪呢甚至能突出海棠5、6米远。那此刻天空的这个云层啊，其实移动速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由此可以判断这个台风的外围影响的正在持续的加剧。那其实在我的旁边呢是这个台风主题的一个专业科普博物馆，叫做中国台风博物馆。我也是咨询了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造一个台风博物馆。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岸段是属于舟山岱山县受到台风海浪冲击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之一。那年均影响岱山县的一个台风个数呢有4点多个。而在这个博物馆的门前呢，有一块大的石块叫永石，这个可以是当地人公认的一个台风标志物，重有五吨。那当地人告诉我，这块石头其实是被台风给推上来的，从海上飘过来的。那推移这个距离大概有30米左右，因此呢，当地各地在这里历史留存记录，相当于一个强台风的一个参照点。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呢，台风博物馆其实在前天就已经临时闭馆了。那馆区的大门呢是提前钉上了加固的木板，外层呢还拉上了船用级的防雨帆布，做了全封闭的一个防雨措施。那与此同时呢，当地的公安执法部门呢也在对这个危险的岸段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守牢沿海一线的一个安全防线。那最后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组数据是，据我们了解，截止到昨天的17时，浙江舟山全市共摸排应转移人员大概是在6万人次，203个避灾安置点呢已经全部开放了，全市有4000多艘的渔船已经回港避风，73条的渡运航线也已经全部的停航，各项的防御措施正在稳步落实。主持人，
0: 好的，蒲佳怡，也请注意安全。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福建。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今天中午12点，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
0: 为了确保安全，福建海事局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持续对台湾海峡内可能受台风影响海域的在航商船逐艘校应，督促船舶尽快南下避风。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宁德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
3: 那这两天呢，我和我的报道团队是在福建北部的宁德地区采访，这里也是一个闽浙的交界。

0: 才我也听到我们浙江站的同事佳怡的介绍，其实今天我们这里的一个天气情况跟浙江有一点类似，主要的关键词就是变化非常的快。那比如说今天上午这里还是一个高温晴好的天气，从中午开始沿海区域的云层我看到是明显的开始增厚的迹象，而且今天下午这里下了几段的阵雨，一会儿晴一会儿雨，那就是下午这里一个天气情况目前是保持一个阴天的状态。那可以说随着这个八微的步步逼近，天气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增快了，而且啊，我能够在海边明显的感觉到沿海的风力是出现了一个增强的情况。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介绍，今天宁德沿海海区已经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8级的偏北大风。那从今天到明天，闽外、闽东和闽中的渔场以及福建中北部地区都会出现狂风大浪。那这些区域呢都有一些台风大风的一些灾害风险，因此相关部门也提醒需要特别加强回港避风船只和海上作业平台等等的一些安全管理的工作。那根据最新的一个天气形势的分析，宁德市气象台也是在今天中午的14:45将这个台风的预警提升到了2级，同时发布了一个暴雨预警4级。那就在稍早之前，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特别将这个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根据一个部署的要求，目前宁德全市已经下沉了干部有4749人，全部转移的群众是超过了1000人。此外，这个海上作业人员是有11749名已经全部上岸了，37000多艘的船舶也已经全部进港避风。那为了加强对渔船渔排以及海上的一个管控，相关部门在加强人员巡查密度的同时，特别是利用到了一个智慧海洋的系统来对这些关键的区域进行一个密切的监控。那今天早上我们就去了宁德市海洋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采访，当时我是看到这个大屏幕上实时是滚动着全市海域的一个全景画面，密密麻麻的渔船，它这个北斗定位的点位都清晰地分布在各个港区和近海的海域。那工作人员是通过这个智慧海洋系统动态地监测这些渔船的位置、航行的状态，来逐片海域逐风船舶的排查避风落实的情况。那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黄山。
2: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公路方面，9号到10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境内的沈海、京沪、长深、京台、连霍等多条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需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积水、能见度低以及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铁路方面，今天到12号，强降雨对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南、河北等地的杭温线、沪昆线、徐盐线、青荣线等多条高速铁路线路和列车运行影响较大，可能导致列车晚点或车站旅客滞留。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交通出行的变化。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中国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

0: 全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16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5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有所增强。记者今天从水利部获悉，台风白海豚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突出特点。受其影响，预报8号到16号，浙闽地区及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部分地区山洪灾害风险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资本投资数据显示，7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73.1%，较6月提高42.5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0.8%。记者今天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处理预约超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超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乌克兰空军8号在社交媒体称，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敖德萨州等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由于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威胁，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该部门还称，基辅一处燃料库起火，但没有说明具体原因。据俄罗斯方面8号凌晨消息，俄罗斯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等多地有导弹来袭风险。今天已有10多个俄罗斯机场暂停航班起降。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总台记者获悉，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最新表示，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贝森特说，鉴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咽喉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此刻提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布关于中国公民来泰参加文体活动的提醒。进入暑期以来，泰国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演出、体育赛事等大型文体活动，吸引不少中国公民前往参加。

参与。为确保行程安全顺利，中国驻泰使馆提醒如下：一、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文明有序参与活动；二、尊重当地民众，维护中泰传统友谊；三、提前做好准备，了解活动规则；四、理性依法维权，通过官方渠道寻求协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被通报表扬，如何让安全跑在。
0: 话题是遭遇票务诈骗如何取证。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0: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的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实现了零伤亡。
1: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2: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3: 听到高地有松动那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面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几个也。
2: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3: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2: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4: 我们接到马昌全的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2: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
5: 当时我正在外头，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

0: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2: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十四五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三个下降，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0000余户的群众、150000人免受灾害威胁。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1: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8月初，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呢进入了野生菌的上市高峰。有消费者就发现呢，四川成都部分售卖云南野生菌的餐厅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呢将菌汤锅的锅盖锁住，并由服务员将钥匙带走，煮够了时间再开锁，因为啊锅中煮了见手青。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探店的视频也以此作为切入点。
8: 此前呢，云南一些餐馆也表示啊，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见手青，甚至有些还拿出了外卖免责协议。
7: 接下来就来关注，煮够了时间我们就可以安全地享受见手青的美味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咱们打包见手青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9: 在成都终于知道了云南菌子，
10: 我吃了菌汤锅你要给我上马锁，
11: 主要是怕你们东躲西躲产生幻觉。
9: 上锁
12: 温馨提示，下菌后要煮18分钟之后才能吃哦，上锁是为了防止像我这种爱偷吃的人。
13: 社交平台上

0: 些成都本地探店视频，就是以给菌汤锅上锁为切入点的。其中被锁住的是剑手青，它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其中有毒的种类如果未煮熟炒透，就会让人中毒，产生幻觉体验，也就是常被人们提起的看见小人跳舞的小人国幻视症。那么充分烹煮炒透就可以去除剑手青的毒吗？对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介绍，这类菌子属于条件可食用真菌，但他也提醒烹饪时要特别注意煮熟炒透。此外，他还强调要特别注意当剑手青菜品被放凉后毒素会恢复。
1: 剑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

0: 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重视。
1: 见手青类牛肝菌在被撕裂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也因此有了见手青的名字。但是变青变蓝，并不是它有毒的一种体现。
0: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
1: 关于如何识别菌子是否有毒，在网络上有些说法流传很广，比如颜色朴素就等于安全，有虫子去吃它的就无毒，用银器可以试毒等等。对于这些，杨柱良表示并不靠谱。
0: 我们可以完全试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被虫吃了的蘑菇啊，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一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可不一样。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攻击肝脏完了以后，它还要去攻击肾脏。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你是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致命鹅膏，它都是不鲜艳的。但是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1: 云南、川渝、华南地区等等各地有关机构常会制作本地毒蘑菇图鉴，但非专业人士看着仍旧有点脸盲。其实并不能把这些图鉴中无毒的部分当作是菜谱来用。杨柱良表示，这些图鉴主要是起到一个提醒作用，让大家重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呢，正逢暑假啊，这演唱会各类演出的热度是攀升。那么不少青少年为了买到心仪的演出门票呢，就会选择在粉丝群、社交平台私下找黄牛购票。这种脱离正规平台的私下交易，真的方便实惠吗？那些在粉丝群里声称有内部关系抢到票的人，又可信吗？如何识别其中的诈骗陷阱？在买票过程中要保留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 电视剧《天才女友》中，高中生汤婷婷在粉丝群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歌手表弟的谦哥，对方声称有内部渠道门票，价格实惠，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现场票再补上另一半。汤婷婷依约付款，如愿拿到了票，却入不了场。
2: 不可能，再扫一下呢，我这个票不可能是假的。
3: 妹妹，你这个票一看就有问题，真票是有官方水印和雷射标签的，而且这个区域就没有你这个座位号。你确定是官方渠道买的票？
2: 我是一个朋友那儿买的，他是韩庚的表弟，他保证这是真的。
1: 剧中汤婷婷从粉丝群里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处购买了一张演唱会门票，检票时被告知是假票，根本无法入场。同学林之夏判断这是典型的票务诈骗，此类诈骗有哪些套路，如何取证，如何防范？
4: 剧中高中生汤婷婷追星心切，结果花几百元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手里买到的是张假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马荣分析，剧中谦哥的行为涉嫌诈骗。
5: 司法实践中，诈骗会根据涉案金额不同，分为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两个层级。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达到当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构成了诈骗罪，嫌疑人将面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如果诈骗金额较小，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嫌疑人可能被处以拘留、罚款，并责令其退还被害人被骗钱款的处罚。
2: 我得到票啦！
6: 你看见刚才那人了吗？那可是谦哥，韩庚的表弟。
2: 韩庚每次开演唱会，他的团队都会提前来做宣传，然后呢，出一些内部票给最铁的粉丝，都是最好的位置。先交一半定金，然后拿到现场票之后呢，再补上另外一半。这么算下来，可比黄牛票便宜好几百呢。
7: 这怎么听着就是黄牛啊？
4: 剧中汤婷婷之所以在粉丝群里注意到骗子，就是因为骗子自称是歌手的表弟以及内部票专供铁粉的说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韩少鹏说，
8: 剧中的谦哥正是盯上了粉丝求票心切、防范意识薄弱的心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是明星亲属、有内部票务渠道等虚假事实，伪造演唱会门票，专门骗取青少年粉丝的钱财。他还提出的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票再付尾款的交易方式，这更是打消了被害人的顾虑。这些套路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2: 你就是贴吧上说那粉头，就是他，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有票，就是骗钱。
9: 网络社会，你们在手机里是跟人说话是跟机器说话你都分不清，凭什么说是跟我呀？你有证据吗？
2: 如果你没有卖假票给我们，那我们的钱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4: 剧中汤婷婷的同学们再次找到卖假票的谦哥交易，报警抓到了他，但谦哥拒不承认，他非常狡猾，身上包里没有假票，线上通话不承认是自己，又是现金交易。没想到林之夏是数学天才，竟然背下了交给谦哥所有百元钞票的编号。马蓉说，
5: 人民币具有唯一的冠字号码，相当于每一张现金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和可追溯性。剧中当事人提前记录交易现金的编号，警方查获嫌疑人所持现金后，通过对比编号能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现金交易的事实，这样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现实生活中最稳妥规范的取证方式是全程留存聊天记录，优先使用线上支付留存转账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同步录音录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4: 为了抓获骗子追回损失，剧中几名高中生主动设局，假装购票与骗子线下交易，等待警方到场处理，属于公民合法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行为。韩少鹏提示，
8: 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一定要筑牢反诈防线，购票务必选择官方正规票务平台，坚决抵

0: 是粉丝群，陌生黄牛的私下交易，一旦遭遇诈骗，不要胆怯，不要隐忍，第一时间保存聊天、交易、沟通全过程证据，及时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另外，日常交易优先使用线上支付，主动留存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录音录像，固定完整证据链条。还要提示大家树立合法维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取证办案，守住法律边界，不私设圈套，不私自拘禁他人，做到依法维权，理性反诈。
1: 本期法眼提示：购买演出门票，请选择官方授权平台、剧场小程序等正规渠道，切勿轻信微信群、社交平台个人卖家，不要相信所谓内部票、低价捡漏票，拒绝私下转账交易，不点陌生链接、二维码，更要警惕代抢票务、冒充客服退款的骗局。购票留意退票规则，妥善保存订单、聊天记录。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发生消费纠纷可拨打12315维权。距离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4: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的靠近呢，我国华东这一带的强风雨天气已经在逐渐的开启了。今天白天呢，像浙江、江苏南部的云量就有所增多，降雨也是开始发展。浙江东部短时的强降雨还是比较集中的。同时呢，在浙江东部风力也在开始加大。今天下午1点到2点这个时段呢，浙江大陈、石浦阵风都是达到了10级，浙江普陀也是出现了9级风。明天呢，浙江、上海、江苏南部等地降雨会继续的加强，浙江东部会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的阵风也会有10到11级。那对于浙江来说啊，它这次呢会是台风风雨天气的一个影响的核心区域了。9号，也就是明天，将是浙江风雨最强的一天，尤其是浙江的东部，雨的强度还有阵风的强度都很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我们来看城市方面啊，上海呢今天晚上会下起中雨，明天会有暴雨。那浙江的温州今天晚上有大雨，明天呢是暴雨转大暴雨的天气。浙江的台州呢，今天的雨就会很大，今天晚上就会有暴雨。那明天呢依然是强降雨频繁的，明天大暴雨转暴雨这样一个天气。这次呢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啊，影响的范围广，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华东这一带都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大家呢要减少前往山区河谷这样潜在的危险区域了。今后3天，像浙江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浙江的东部、安徽西南部、上海西南部的局地中小河流还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另外呢，华东沿海地区今明2天风力是逐渐的加大，现在正值暑假啊，在华东这一带出游的朋友一定要避免去往海边了，要及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及时的调整行程。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3: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到十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为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铁路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停运部分列车。国铁南昌局今天十点起，在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启动防洪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计划停运福州至松溪快8748次、洛阳至福州快32次等旅客列车。今天，国铁上海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十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枭甬铁路，明天到十一号，衢宁铁路、甬津铁路，明天至十二号，金千铁路，明天至十三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领域热度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6%、8.9%和4.8%。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及燃料仓库实施打击。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比尔格罗德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拦截了397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8号通报称，自7号18点起，俄军使用6枚导弹和151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截至次日上午9点，乌防空部队拦截了135架无人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当地时间8月8号，印尼巴布亚省查亚维查亚县一文化节现场传出枪声，现场观众一度惊慌逃散。当地警方证实发生了枪击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具体经过。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人员伤亡、枪手身份及作案原因。此刻提示，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运营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交警提示，家长暑期要妥善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的资质、安全状况。广大驾驶人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来关注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之后住进 ICU， 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职业刷屏的顽疾如何根治？
2: 哪家主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日前有媒体报道说，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之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经医院诊断，陈先生患上了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所幸呢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康复之后，他仍遗留了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1: 陈先生的经历啊，也提醒那些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
0: 嗯，
1: 减重不是速度竞赛啊，而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7: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6: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8: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了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1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1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1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6: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9: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 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他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6: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9: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他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6: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9: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6: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10: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人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6: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10: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6: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10: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通知表示，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严重赛风赛季问题，暴露出在赛前教育、日常管理、竞赛组织等方面的漏洞和不足。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详细情况。
11: 好的，主持人。那么昨天呢，中国乒乓球协会 正式发文，要强化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的管控。那么针对近期青少年赛场频发的各类的违规乱象，划定红线，出台分级处罚措施，

0: 方位的净化青少年乒乓赛场的环境。那么这份通知当中呢，是直指这个在赛事当中存在的一些资格造假、消极比赛、赛场冲突、裁判执法不公等突出的问题，明确要把立德树人作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赛前、赛中、赛后全方位的德育管理，要求各参赛单位要组织全员去学习赛事的这个纪律细则，厚植青少年公平竞赛的理念。那么在赛事组织的方面呢，并且呢将压实主办方、承办方、教练员、裁判员四方的责任，严格把关，要对运动员身份审核抽签，包括种子排序等关键的流程，规范裁判选派和赛区的监管，同时呢要落实参赛选手的保险、食宿的安全管理，筑牢赛事的安全底线。另外呢，在这个文件当中还明确的列出了11类的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其中呢就包含年龄身份造假、操纵比赛、罢赛闹场、这个观众起哄、辱骂裁判、赛场暴力、裁判徇私、网络发声等网络不当发声等这些行为。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体呢，还设置了阶梯式的处罚，像运动员、教练员违规可以会被取消成绩取消比赛成绩，短期呢会被禁赛甚至呢会被终身禁赛，而裁判员违规呢将执行停职降级、撤销等级包括涉事单位4年内不得承办乒协的赛事。在下一步呢，乒协呢将树立赛风赛纪的黑名单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苗头问题及时的纠偏，对严重违规呢从严的追责。那么此次专项的整治活动呢，重在要从青少年根基端正体育的风气，守护乒乓球运动公平公正的发展底色。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周宏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啊，我们要说说大家呢平常出门探店找美食的时候都会习惯打开评分软件啊，来参考
1: 一
4: 下。
1: 看
4: 高，排名靠前的店铺呢我可能就会优先选择了。
1: 对，
4: 但是现在啊有很多人发现说，这个排名好像越来越失真了，
1: 不靠谱了。
4: 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1: 其实很多朋友也都熟悉哈这个刷好评的套路，不过呢这套评分机制当中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一位餐饮店的老板呢，一早上就收到了几十条的异性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的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呢密集收到了大量的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
4: 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决策？请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5: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2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6: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工服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7-8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比如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那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那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你就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5: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7: 新部分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5: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常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8: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
5: 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8: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5: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很多父母的微信当中呢，班级家长群往往会在置顶的位置，因为老师呢会在这个群当中发学校的通知、作业、孩子在校生活等等。张先生在班级家长群当中呢，连续发布了多条言论，称儿子同学小赵有心理疾病，同时呢煽动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一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纠纷案，判决张先生构成名誉权侵权，要承担一系列的民事责任。
4: 法院为何认定张先生构成侵权？决定性证据是什么？法官对家长学生有何提示？对学校管理家长群有何建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9: 小赵和小张是初中预备班的同学，在校内玩耍时，小赵无意间用树枝打到了小张的头。老师查看监控录像后，认为小赵并非故意，但是这次碰撞却引发了小张的父亲张某的严重不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韩以米介绍，
10: 张某护犊心切，就在80多个人的家长微信群中声讨小赵，同时煽动其他家长一起写联名信让小赵休学。
9: 张某在家长群里说，这个孩子有心理疾病，去年我儿子被这位同学用木棍打成脑震荡， 学校非常清楚这个孩子的精神疾病问题，我们集体要求学校让这个孩子退学。此后小赵在学校被孤立，未能继续正常上学。小赵以侵犯自己名誉权为由，将张某起诉到法院。
10: 原告小赵认为，被告张某

0: 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公然在80多个人的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疾病、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不实言论，并号召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导致小赵社会评价降低，精神压力巨大，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张某的言论已超出言论合理的边界。
1: 原告小赵一方强调，小赵是无意间用树枝打到小张头部，但被告张某却捏造自己使用木棍将小张打成脑震荡的事实，且从未出具任何相关医院鉴定报告，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又在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病的不实言论。被告张某则辩称，精神疾病不等于精神病，自己并非家委会成员，也未带头签署联名信，相关言论仅限于家长群，传播范围有限，且小赵本人不在群内，不会对他造成精神痛苦，所以不构成侵权。双方均向法庭提交了证据。
0: 原告小赵提交了家长内部沟通群微信聊天记录、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等证据。被告张某提供了他的配偶与老师的微信聊天记录、小张的就诊记录和 CT 报告、联名信样本。法院重点审查的是张某言论的影响范围，以及对小赵的社会评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程度。
1: 韩怡，你说，法院作出判决的核心证据，恰恰是那份家长群聊天记录。
0: 从家长聊天记录可以看到，因为张某的不实言论，导致微信群内的家长产生恐慌情绪，部分家长也因为之前小赵与自己孩子在学校内的摩擦，在微信群内跟风声讨小赵，甚至还有家长艾特原告小赵的父母，要求出具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卫生中心的评估报告才能来上学。这已经严重降低了小赵的社会评价，给他的学习、生活、交友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压力，由此导致小赵在学校被其他同学孤立。
1: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法典中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法院一审认定，这名父亲的行为构成名誉权侵权，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外，还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近年来，因在学生家长群、学生群里发表言论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张家伟提示，
2: 大家应该知道，微信家长群、同学群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个人情绪宣泄的自留地，发出去的消息要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以暴制暴是万万不可取的。当孩子与他人在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大人的家长更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情绪化的发声，更不要聚众声讨，要通过学校、老师来协商化解矛盾，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教育部门、司法机关来寻求帮助，理性维权。
1: 张家伟强调，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语言、网络等方式的欺凌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2: 不要使用任何侮辱性的言论，更不要随意给他人贴标签。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还包括通过语言、网络等方式去恶意的排斥、孤立他人。这些行为会造成未成年人的身心受到伤害，相应的行为人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1: 法官还提示，学校也要高度重视家长群里的言论。
2: 对于学校而言，要及时的发现微信家长群中的不当言论，及时的在群内进行劝阻，并帮助家长理性的解决问题，提供合理有效的矛盾化解渠道。总之，每一位家长都应该认识到，言语有界，侵权有责，尊重他人是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5: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7: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二，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举办2026级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数字化技术应用培训班。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我们党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经验。今天本台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政治建军解决军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听谁指挥、为谁打仗等根本问题，关系党和军队事业全局，关系人民军队前途命运，关系强军事业成败。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立起从严监管硬规矩，紧盯资金流向、权力运行和质量管控等关键环节，强化军地融合监督，确保在监管前提下搞建设，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近日，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级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数字化技术应用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旨在培育一批懂数字、会电商、善经营的乡村带头人，为全县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数字动能。本次培训为期八天，学员涵盖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人员、合作社骨干、种植农户等群体。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实地观摩加线上教学加座谈研讨加后续跟踪服务指导六为一体培训模式，全方位保障学员学懂学透，能用好用。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教师包萨如拉。
8: 前途县农广校组织的高素质农民培训活动，学员是来自全县各乡镇的，对电商感兴趣，非常想在电商方面有所发展的学员朋友们。那农广校将在学员管理方面，在吃住行上将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让学员安心放心地参加学习。那希望大家都学有所成，学以致用。
7: 课程紧贴当前农村电商发展趋势，系统讲授短视频剪辑、商品数字化上架、线上分销运营、 AI 新媒体工具、店铺运营等理论内容，后续将组织学员分组开展实操，并走进本地电商产业园，智慧农业平台观摩学习，近距离了解农产品全链条新媒体销售模式。学员刘喜云：
9: 我很荣幸参加这次培训活动，我是一名农民，感谢农广校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接下来我会专心听课，学好网络运营，争取把学到的知识落到实处，借助网络把家乡农产品推广出去，带动身边一起增收。
7: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做好学员后续跟踪指导服务，常态化开展线上答疑、线下回访，及时为学员电商创业排忧解难，同时持续优化高素质农民培育课程体系，带动更多本土农货走出乡村，走向市场，助力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缓解辖区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丰富中小学生假期生活，日前萨日朗街道阿拉坦社区联合市县多部门共同启动2026年暑期公益课堂，百余名学生家长及志愿者代表参加了开班仪式。据了解，暑期公益课堂是该社区连续8年开展的惠民举措。多年来，课堂从单一的基础托管逐步完善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育人服务模式，切实缓解了家长暑期看护压力，为辖区孩子打造了家门口的快乐成长阵地。学生家长樊仲奇：
10: 咱们社区举办这个公益课堂特别好，要不平时孩子在家就是看电视、玩手机，有了公益课堂之后，孩子就在这儿可以写作业，可以学习下学期的新知识，还有一些什么爱好兴趣课，给我们那个节省了就是在家看孩子的时间。
7: 大学生志愿者孟思彤：
11: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假期参加返家乡活动，下到阿拉坦社区公益课堂，为学生们丰富知识，夯实基础，希望通过我的教学可以让他们在下一个学期有个良好的开端。
7: 公益课堂既为返乡大学生搭建了志愿服务、实践锻炼的平台，也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增长见识、培养特长。下一步，阿拉坦社区将持续做优做实公益课堂惠民项目，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安全小贴士。听众朋友，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为了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我们需要从食品选购、储存加工、风险识别及应急处置4个方面建立科学的防范意识与行为习惯。
12: 珍爱生命，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大家好，我是安安，我们又见面了。每年总有一些人因为不注意食品安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今天安安给大家带来了几条食品安全锦囊。锦囊一：怎么选择合格食品。选择有包装食品时，要选用包装完好、没有漏气、破损、在保质期内的。合格食品的外包装都有生产商、生产地址、生产日期和 QS 食品质量安全标识。散装食品要注意是否够新鲜。锦囊二：不吃5毛零食。常见的5毛零食有辣条、素牛肉、素鸡肉、豆干、烤鱼片等等。5毛零食会使人虚胖，5毛零食会使人营养不良，瘦如柴。锦囊三：不买流动小摊贩的食品。流动小摊贩的肉、油等原料不安全，食物容易变质，食品卫生环境差，食物可能被污染。锦囊四：食物中毒了怎么办？大家记得饭前要洗手，如果饭后出现剧烈的呕吐、腹泻、又肚子痛、全身无力，可能是食物中毒了。我们要马上告诉家长或老师，然后卧床休息，多喝温开水。严重的话要尽快到医院治疗。珍爱生命，预防食品安全事故。
7: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一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 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一字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1: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

0: 加快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3: 打开全屋灯光，
4: 来了。
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来自动停水。
5: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9: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5: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11: 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山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3: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0: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毛不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2: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富泉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5: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6: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7: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9: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 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2: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1: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9: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7: 当地时间七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

0: 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

0: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温州市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10号暴雨到大暴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2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2度、东经82.8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3。当地时间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伊朗方面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此刻提示，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

0: 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2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它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就是向日本释放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它会伸张它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连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0: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3。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

0: 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他的兵工厂，打他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2: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也在剧增。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呢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1: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5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0: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呀，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进行啊这种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啊高层的啊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0: 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它不仅仅是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这种减少外交的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2: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他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是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8月5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2: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它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它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地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的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 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这成了一个风向标。
1: 嗯，
2: 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

0: 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去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1: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2: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还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电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4: 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5: 上文书说到，军卒给胡奎送信，说可了不得了，张兴祖带着母亲叫开城池走了，还来这个黑大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挂着大铁枪，干什么去我们也不敢问，您快瞧瞧吧。胡奎一看吓一跳，心想临走的时候张天佐再三嘱咐我不要开城，任何人叫城不许开，防止奸细炸城。现在张兴祖这娃娃自作主张把他娘都带跑了，这了得，我得把他拦回来。吁，兴祖啊，你干什么去？嗨，叔叔，我爹病了，得了斋亏卸甲风，派人送信，丁叔叔给我送信来了，我们娘俩去看我爹去。 多者半个月，少者七天，准打来回。哎呀，孩子，可有你父亲书信吗？有啊，没有我们怎么能去呢？你拿来给叔叔看一看。张兴祖心的话，这是我编的瞎话，哪来的？这家书怎么能给外人看呢？孩子，不要去，我派人打探打探，如果消息准了，你们再去，防止奸细把你骗走。谁奸细？你说我丁叔叔？我丁叔叔那是我父亲的磕头把兄弟，错不了。不行，兴祖，你不能走。不能走，这孩子有点没词儿了。夫人在车里听得清清楚楚，赶紧把帘儿撩开了。胡奎呀，嫂子在这儿呢。哎呀，嫂夫人你好，刚才兄弟我言语冲撞，你可原谅，我可是好心呐。兴祖是个孩子，怕他没有种主意，要不看嫂夫人不要走。哎，贤弟，哎，你说我丈夫有病了，我能不去吗？可就是这个孩子不懂事儿，没跟你说一声，我想你不会生气的。胡奎呀，守住城池，对得起你哥哥，我去去就回来。哎呀，嫂夫人不行。怎么，你这副元帅还管到我这妇人身上了？哎呀，兄弟我不敢，可是我不认识这个人呐。他是干什么的？哎，孩子哥，林德兴一想，我得断去张兴祖的后路啊！问我呀？好好好，兴祖啊，保你娘，先走啊！有我抵挡一阵，哎，小心点，没事。林德兴一抬腿，把冰铁大枪摘起来，啪啦，掌中一抖，哎，姓胡的，知道我谁吗？什么人？西王驾前称臣，官拜将军，你家造袍将丁德兴啊！你是西吴的人，你为何来骗张兴祖母子？为什么呢？哈哈哈哈哈！告诉你实话吧，张天佐投降西吴王，他和徐达师兄弟俩都保着贤王千岁。这件事情怕坨坨知道来陷害他母子，故此我来接家眷来了。哎，你呀快回去好好守你的泗水城啊，别三个鼻子孔多出那股臭气，少管闲事，再多说一个字儿，叫你马前捉鬼。哎呀，气死我也，姓丁的敢在我泗水关下横行霸道，是你接刀。马往前冲，手中大刀唰啦剁下来。丁德兴多厉害，造袍将丁德兴好武功啊，比胡大海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呢，别跟他俩一起长大，能耐大多了，大铁枪一抡圆了，还开膛，就这一下子把胡奎啊震的啊绑吊环的胳膊下不来了。嘿，小子你是不是找死？还说这一枪奔哽嗓咽喉，大铁枪啊，枪尖一尺半长，一巴掌宽，鸭子嘴形，三面是刃，锋芒利刃，当真是血槽啊！噗的一下，像铲子一样，一下子把脑袋就铲掉一半了。再这么一使劲，去你吧！人头落地，死尸上蹭蹭血迹，一血马。哎，大妹子，都回去啊！赶紧给皇上送信，叫他们另派人镇守泗水关。领着兴走了，很快追上张兴祖。张总问呢，丁叔叔，胡奎难为你没有？他不敢。怎么？我把他打发了。打发哪儿去了？回他老人家喝豆粥去啊！你给整死了啊！哎呀，那怎么行呢？那不，这我回不了泗水关了。丁德兴心的话，我就怕你回去断去后路。夫人一听吓坏了，哎呦天哪，这可了不得了，如果我的丈夫要是没投西吴王怎么办呢？哎，事已至此，没办法，孩子咱们快走吧， 这离张家庄你外祖父家里还有50里地呢，快把我送走。就这样把夫人送到张家庄，然后张兴祖随着丁德兴赶奔滁州，这一来一往就是4天呢。走在半道，丁德兴还合计呢，那封书信是假的，张兴祖没看出来跟我到这儿了。如果一旦发现他父亲没投降，还压在大牢里非翻脸不可，他就不能给我们帮忙，不给我们帮忙就没人站妥妥，怎么办呢？来的时候啊，元帅跟我说了，叫我领着张兴祖走东门，别和妥妥碰面。不对，我应该啊叫他先见妥妥，叫他们爷俩一打起来，嘿，结上仇。张兴祖哎，不怕你爹不降，到时候啊你先降，你爹也得跟着投降。丁德兴自作聪明，错就错在这儿了。可是他没想那么多啊，他没合计徐达为什么告诉他走东门不让张兴祖和妥妥见面，他没那么想。哎，孩子，看着没有，前边是老太师妥妥的雷营，一带雷营15-16里地呀、啊、哎呀很厉害，把守很严。孩儿啊，敢不敢过？要是害怕呢，咱就不过了，找个店房住2天，躲等妥妥退兵，咱躲等再进滁州。哎，叔叔怕什么呢？我有手中宝枪，我要马踏雷营。孩儿啊，你敢吗？你看我的。好了，那叔叔陪着你走。对，走啊。两个人呢，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扎绑青裆，催马是直奔援营啊。远远军兵看见了，哎，该什么的，别往前走，该往前走，开弓放箭啦。张兴祖也不理这茬，够了步数了，把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箭似飞黄。张兴祖手中大枪抡圆了，拨打凋零，上护其身，下护其马呀，箭头的马战马来到壕沟边，这弓箭射远不射近，到切近就不好使了。弓箭手汪啷往后一退呀，马跳战壕，噌过去了。狄德兴刷也过来，一道战壕，两道战壕，第三道战壕是鹿角压叉。什么叫鹿角压叉？就是大树帽子，把树头啊接下来往壕沟边上一放，站的地方大，留挡人挡马的。分挡谁？挡军卒行啊，打张兴祖没有用啊。大枪砰一插，去地方唰唰左右一分，战马香老叫唰过去了。很快来到营门，到了营门上，军卒看见了不得了，有双营的关门呐，吱扭扭扭。营门没等关上呢，剩这么大方，他把枪砰就伸去了，他把营门给挑开了，劲儿用的太大了，咔嚓一声，门轴坏了，啪，门板底下压死6个当兵的，咔嚓一声，这边门板压死7个。他的战马从门板上过去了，前面是帐篷，砰，去你地包，那边马号，去你地包。逢帐篷过帐篷，逢马号过马号，很快来到当中。丁德兴高兴，心想，好小子，你扎吧，扎死人越多越好，老妥妥恨死你了，你们爷俩不投降也不行了。孩儿哎，快点啊，很快就到滁州见你爹了。好了，叔叔你跟着我吧。到，炮声一响，很少人马横住去路，为首一人立马横刀，高声断喝：“吁，娃娃，站住！同名受死！”吁，哎，吁，呀呵！张兴祖一看，斜脚下一员老将啊，发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胯下宝马良驹，掌中九凤朝阳刀，呀呵！妥妥。那年在京城，我和老爷子打了一仗，又碰上了，大概他认不出来我，我也长高了。哎呀，怎么就碰上他了呢？不要紧，我先客气点。哎呀，师爷你好啊，小村村有礼了。嗯，妥妥是刚到这儿，前文书我说过，他在疆场正在训斥徐达，就听营中大乱，不知道怎么情况， 他怕有人抄他后路，故此带队回来拦住张景祖。他一看我孩子长得太漂亮，叫爷爷把他吓一跳。为什么呢？这几天我别扭，师班管我叫师傅的都揍我，跟我好的都打我，叫爷爷这位也够呛。为什么呢？刚才那个狠劲儿我瞧见了。娃娃，你为何这样称呼啊？哎呀，爷爷，我一说你就知道了。我父亲呢是你老的二徒弟，官拜泗水关总兵，我竖个字儿说叫张天佐，我是他膝下不孝之子，我叫张兴祖。素小尊尊有盔甲在身，不能施大礼，您请原谅。哦，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呐。想不到天佐的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娃娃呀，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6: 哎呀爷爷，我找我爹来了，因为我急于要见我爹，所以刚才我惹点祸。
5: 爷爷您可别怪罪呀，这一口一个爷叫这个甜呐，因为老坨坨从来没有人管他叫爷爷，不知道当爷的滋味怎么那么好受，叫怎么那么舒服，就觉得骨气儿都好受。哦哦哦，孩儿啊，惹什么事儿了？爷爷不怪就是。哎，师爷，我就知你是我好爷爷。刚才我一着急呀，我杀了有几十个当兵的，你看你是不生气？哎，他这个，嗨，托托真心疼。为什么？身为将官者，特别是元帅，都有爱将爱兵之癖呀。哦，当兵死了你还高兴啊？心疼。可是看着娃娃像水葱一样，净说好听的。尤其是自己二徒弟的孩子能说啥呢？跟亲孙子一样啊。哦，好好好，不知者不怪。哎，爷爷不生气。哎呀，师爷您真好。孩儿啊，你干嘛那么着急呀？我不跟您说了吗？我要看我父亲呢。我就着急了。哦，那好，快到我的帐内吧。不不不，我父亲在滁州呢，我要着急到滁州去，你让人家闪条道让我过去。嗯，你父亲在滁州？谁告诉你的？你去干什么？哎呀爷爷，你这明知故问吗？不是两军阵前西吴王的五虎上将于金彪把我父亲走马活擒，把我父亲抓住之后啊，我师大爷徐达劝我父亲投降，我父亲不降。后来呢由我三师叔向文忠也劝，这一劝呢我父亲就投降西吴贤王了，被封个泗水侯。我父亲叫我到滁州保朱元璋老人家和您开兵建仗啊。老头听这话这肉都突突突突直动啊，心想娃娃你像说笑话一样啊，别忘了疆场真杀实战是你死我活呀，两国对立的仇敌呀。娃娃，谁说你父亲投降朱元璋了？绝无此事。说徐达投降不错，因为徐达心高气傲，自认为自己才比我大，在我身旁受压，故此他保了西吴王，他就错了。那项文忠他的爷爷想当初死在了我的手下，据说他居家满门30多口都是我手下人给杀的，有深仇大恨，他保朱元璋有心可原，谁让当初我杀了人了呢？那没办法，我不怪。可是你父亲跟他们不同，你父亲14岁在我身旁，我是看着他长大的，跟我失心之意情同父子，怎么能投降呢？哎呀爷爷，我知道我爹对你孝顺，你对我爹好，可是别忘了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啊，谁让你保元朝我父亲保朱元璋了？谁说你父亲投降了？我有细作在滁州城，从没有人给我送信啊，他不会投降的，这是宁折不弯的好汉，怎么投降？有何为证？我爹给我写信了。哦，是你父亲亲笔书信，一点都不错，我都对证了，连那个 那个手戳都一样啊。这么吧，你拿着我看看行不行？太行了，你等着，先挂好。

0: 掏了半天，把这分心掏出去了，递给马童，马童转身交给了老陀陀，陀陀把大刀担在鞍桥上，拿过书信打开这么一看，啊，陀陀傻了，哎呀，这字迹是天佐写的，一看印章也不错呀，可不是吗？投降了，跟孩子说的一点都不差。不对，孩儿啊，这是一封假信。爷爷，你说那字是不是我爹写的？像是，但是我肯定是假的。这一定是徐达干事，徐达派人模仿你父亲的笔迹写了封书信，这是假信呢、啊。娃娃呀，千万别到滁州去，你要被诓到滁州可就糟了。嗯，假的能吗？哎，爷爷，这信是真的呀、啊。他把信又递过来了，张景祖就带在怀内。孩子，一时我说不清楚，但是我肯定你父亲没投降。这么办行不行？你呀，先回泗水关，回那等着，我打开滁州，此事辨明真假，你再来行不行？爷爷，我回不去了。我走的时候啊，泗水关的那个副总兵胡奎啊追来了，叫我们给杀了，杀官就是反叛呐、啊，我回不去了。哦，好好，杀就杀吧，将来爷爷我在皇上面前替你说情，这也是啊徐达办的事，他断去你的后路是他们的计策，这么你站在我营中歇马行不行？那可不行，那我不能不听我爹的呀，说什么我也到滁州看看。这哎，有了。那妥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孩子，既然你要去，爷爷不拦。老头明白我非拦不可，越拦着小孩还非要过不可，要是打起来不好，你说谁伤谁也不好。怎么办？你到滁州城下见着徐达，你先要求见你父亲，如果你父亲在他们的队伍当中，说明你父亲投降了，如果没有，说明他们骗你，你父亲没投降。我是知道你爹的秉性，他死都不会降的。嗯，行，我听你的，这点听你的。师爷，你放我过去吗？放。老头一想，不放，不放我这孙子又跟我开打了，一学战马往旁一躲，三军二郎八步闪条道路，放张景祖。马虎两旁一闪，张景祖顶了顶手，师爷多谢多谢，后会有期。丁德兴在后边跟着，丁德兴害怕，方才这俩说话他听得清清楚楚啊，坏了。哎，老秃子多有心眼儿，他叫张行祖看看有没有张天佐，张天佐在大牢里压着呢，这孩子要见不着他父亲，他扭头要回来还不得跟我们打，怎么办？我赶快到城里给元帅送信。两个人各怀心腹事，尽灾不言中，上时间冲过敌人的连营，来到滁州城下护城河对岸，带住战马，贤侄啊，在这等着啊，我到里边给元帅送个信儿，叫他们接你。哎，别忘了叫我父亲可快出来。哎，好好，叫你爹也来。就这样，他冲着城头高喊：“快点开城，放吊桥！”丁德兴回来了，军卒认识他，赶紧开棺落锁，放吊桥，让丁德兴进去，城门关闭，吊桥挑起。张兴祖在远处等候。再说丁德兴一直奔帅府，在帅府门前甩灯下马，有人往里禀报他，随后急急忙忙的跟进来。元帅，末将焦虑。徐达一看挺高兴，怎么回来日期啊跟自己算计的整合适？丁将军一路辛苦了，但不知可请来张行总？请来了。为什么没进城啊？哎，他这个啊， 他是这么回事情，他不进城，他说必须见他的父亲，是这么回事情。他怎么想起来要见他父亲呢？他这个他不是路过敌人营盘的时候遇见了坨坨了吗？坨坨劝他，他就把方才的经过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徐达一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胆大的盯着心。本帅当初怎么叫你去的？又是怎么跟你说的？你再重复一遍。元帅说叫我把张经祖请了之后，从东门把他带进城，不让和坨坨见面。你呢？我是把他从南门带过来的，和坨坨碰面了。哼！丁德兴啊，这封假信能瞒了张经祖，瞒不了坨坨。那坨坨一给张经祖出主意，张行祖要见他父亲，我上哪儿找他父亲？来呀、啊，把这误事的丁德兴给我绑上，听候发落。元帅，他为是好心呢？我那么想的，我想坨坨和张行祖见面要打起来，抽嘎的越结越深，他不就没有回头路了吗？哼，自作聪明。丁德兴也后悔了，中将赶紧过来求情，元帅，念他风尘仆仆远路而归。张经祖还在外边呢，还是从轻发落。哼，先记到这儿，出去还不在那看住张经祖，免他回到坨坨营盘。是，把丁德兴打发走了，随后派谋士李善长和大将华云，你们两个扶耳过来。元帅，什么事儿？你们俩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不得有误啊！遵令，得令了。两人答应一声，照计行事，下去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锦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徐达剑眉倒竖，虎目圆睁。丁德兴啊，这封假信能瞒了张兴祖，瞒不了坨坨。那坨坨一给张兴祖出主意，张兴祖要见他父亲，我上哪儿找他父亲？来呀、啊，把这误事的丁德兴给我绑上，听候发落。元帅，他为是好心呢？我那么想的，我想坨坨和张兴祖见面要打起来，抽嘎的越结越深，他不就没有回头路了吗？哼，自作聪明。丁德兴也后悔了，中将赶紧过来求情，元帅，念他风尘仆仆远路而归，张兴祖还在外边呢，还是从轻发落。哼，先记到这儿，出去还不在那看住张经祖，免他回到坨坨营盘。是，把丁德兴打发走了，随后派谋士李善长和大将华云，你们两个扶耳过来。元帅，什么事儿？你们俩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不得有误啊！遵令。得令了，两人答应一声，照计行事，下去了。徐达跟朱元璋说：“主公啊，你我君臣到城外去见张兴祖，成败在此一举。如果他看不出破绽，投降了出征，他的宝枪可破九凤朝阳刀；如果不投降，反之投到坨坨那去。”再想胜坨坨是比登天还难呢、主公，望你说话时要小心，你我君臣需要这么办。 互相配合，一个唱红脸的，一个唱黑脸的。哦，好好好，朱元璋佩服，这徐达这是足智多谋啊，不可多得的人才。嘿，看来我西吴啊，将来准能成其大业。就这样，众将官来到外边，各自上马，直奔南门。城门开放，吊桥铲平，人马来到了外边，一字长蛇式也裂开了队伍。为什么呢？也防止有敌兵杀进城内。朱元璋在战马上带住司将，抬头一瞧，对面员小将，哎呀，身高八尺，长得这体格的漂亮，如玉树临风啊。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往脸上看，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胯下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了杆枪。这杆枪从外表看没什么出奇的，可是这枪你要细瞧啊，这是宝贝。朱元璋眼里看心里爱，心想我们要收这么员大将啊，太好了。此时丁德兴在旁边守着呢，看看朱元璋，瞧瞧徐达，丁德兴有点后悔了，心想怪我。是啊，我叫这孩子见着坨坨，坨坨出这个主意，要见他父亲，上哪儿找去啊？哎，贤侄啊，这就是主公西吴王。哦，王家千岁。这孩子甩灯下马，赶紧撩一跪倒，张兴祖给王家千岁磕头了。哎呀，小将军免礼平身。贤王千岁，我没有跟我父亲出征，没到出州保驾，多多见谅。哎，孩子，不算事儿，不算事儿，快起来起来。请问哪位是我师伯徐元帅？哦，这就是你师大爷。张兴祖扭头一看，见徐达帅子金盔金装甲，外罩红战袍，怀抱令箭。伯父在上，小侄儿张兴祖给你磕头了。贤侄免礼免礼。贤侄啊，你来的正好啊，西吴王是有道之君，礼贤下士，善会用人，你到这儿英雄有用武之地。孩子，你我们共保贤王，成其大事。孩子，进城吧。是是是。这孩子嘴里答应，往后一撤身，用眼睛往人群中扫。嗯，没我父亲呢。师伯，我父亲呢？他人家不说叫我到滁州我们父子见面吗？为何不见他的踪迹？这张兴祖扭头看看丁德兴，丁德兴啊惊慌失措，把头低下。张兴祖心里一愣，嗯，难道真像我师爷说的，我父亲没有投降，他们把我骗到滁州，他就觉得自己上当了，战马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再看徐达不慌不忙啊，你父亲留到我们军中之后，蒙主公抬爱，封为泗水侯。你父亲总觉得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正好我们军中缺粮草，他亲自押粮运草去了，已走数日，三天前就应该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误了三天。本帅为此事正在着急，主公也着急，因为滁州城内要断粮草，我想你父亲很快就会回来的。你呀，先到城里驿馆歇一歇，你父亲回来之后召集你们父子见面就是。哦，张兴祖想，不会的，我父亲知道我来，为什么要请令押粮运草？如果说真去了，三天前开回来，为什么拖了三天？我夫人办事儿，丁是丁，卯是卯，吐口吐沫就是丁。那现在话说特别认真，只懂军规呀， 你把粮饷断三天了得了，那是命啊。不会，不按期，是不是他们在插圈网炮的网炮啊？我先别进城。师伯，既然是我父亲不在城中，我去也没意思，那我就不去了。孩子，你想上哪儿去呢？我呀，就在郊外找个店房住着，等着我父亲回来，我再到城里。也好，既然这样，丁德兴，在，你陪着张兴祖找个地方休息几天，过些日子再到城下看看。好好好，兴祖，走。张兴祖心想：坏了，如果我父亲没投降，在泗水关杀了胡奎，把我娘送走了，我闯连营又杀了援军，跟我师爷又说那番话，我可闯了大祸了，这怎么办？就在这功夫，就看远处啊，来了一匹战马，探马蓝旗官来到徐达近前，急忙下了坐骑报，启禀元帅得知泗水侯张天佐押粮运草到了，现在已到东门。哦，本帅知得了，叫他到南门交令。得令啊，探马上马走了。哎，张兴祖把马又学回来了。怎么，师大爷，我父亲回来了？哦，说回来了，在哪儿呢？一会儿就过来了，你瞧瞧吧。就在这功夫，张兴祖眼看着由东门那方向啊来了无数的粮草车，将官军卒前呼后拥，有好几百人呢、正当中高挑主将大旗，月白缎子面，周围镶的红火焰，正中间青丝线绣着斗大的张字，这是主将旗，旗下一员大将，白面黑须，头戴亮金盔，高扎七曲簪缨，后背八杆护匪旗，走金边卡金线，上绣青云龙，迎风招展，扑啦啦山响，身挂银装甲，内衬素罗袍，胯下伯龙驹，掌中一条亮银戟。他一看，哎呀，正是他父亲银戟大将张天佐。一看簪缨，我父亲真升了侯爵了。是啊，哎呀，哎，一看在他父亲旁边左侧有一员大将，特别威风啊，干嘛紧挨着他父亲的战马，一块的过来。他刚想喊爹爹，不过还离挺远呢，哪知朱元璋大喝一声：哼，胆大的张天佐，你本是降将，本王哪里待如上宾，封你为泗水侯，可是你既是俸禄不报君恩，叫你押粮运草，你迟归三日，断我军中粮饷，该当何罪？来呀，把他拉下马来推出去。上。是。有人答一声啊，就跟大个子一下子就把张天佐给落到地下，妈肩头拢二背捆上，走走，往那边推去。好、啊，张兴祖看得真真的，吓得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啊，王爷呀，饶我父亲的性命。那边说怎么回事了？张天佐在牢房呢，怎么出现在城下呢？这是徐达定的计策，要不说徐达那可真有韬略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因为丁德兴的小聪明，使张兴祖生疑心，非要见他父亲不可。怎么见？在牢房。徐达不害怕，告诉李善长：你赶快给张天佐准备马匹兵刃，你需要这么这么办。怎么办？他领着大将华云两个人呢、都准备好了，告诉军卒准备粮草车，准备了一百辆二百辆啊，都到啊东门外等候，把主将旗也挑起来，姓张的大旗不有的是啊，管他谁的旗，挑旗杆就行了呗。 你们需要如此

0: 这边怎么把都安排好了。然后他来到了大牢，见着张天佐上前施礼，哎呀哥哥，小弟救你来了。张天佐一看是他磕头把兄弟穆子和。前文书我说过呀，李善长更名改姓，穆子和和张天佐结拜把兄弟，并且有言在先，等脱脱攻打滁州的时候，我给你找来马匹兵刃，偷偷的把你放出来给脱脱老太师做内应，今天呢可就用上了。这李善长带着盔铠甲胄马匹兵刃见着张天佐道喜，蒙兄啊，行了，你有出头之日，现在老太师正在和我们疆场交战，太师说非要见你一面不可，元帅徐达同意了，命我到大牢把你呀请出来，到疆场你们师徒见面，但有一样，怕你跑了，你穿好盔铠甲胄之后，我在你左胳膊这系条绳子，看着没有，就在那个大个攥着绳子头，等到了疆场，我叫他把绳子一松，你就可以跑了，怎么样？哎呀，张天佐乐坏了，先帝呀、啊，多谢多谢。李善长心的话甭谢，一会儿你还回来，就这么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扎绑听他，呸，高兴了不得，来到外边认登上马，大戟也在手中一擎，事先这边把绳子给系好了，胳膊上系住，系得死死的，这个手绑在华云的胳膊上，所以紧着这匹马谁也看不来有绳子连着，以为紧挨着的伺候他。
1: 哎呀，说的到疆场我松绳你就跑。
0: 哎，是是，李善长说，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许东张西望，听着没有，你要东张西望一害怕就漏了，就跑我庄里了，你只管那青州戟骑着马目视前方往前走，放你你再跑，听着没有。哎，好，叫干啥干啥，可听话了。为什么？那就出牢狱啊，能不高兴吗？就这样来到了东城，这哪知东城门洞着堵了不少粮草车。李善长一看，哎呀坏了，你等着啊，大哥，我叫他们给你甩一甩子。哎，牙良的弟兄们，张将军到疆场有事，你们闪条道，听着没有，躲个躲个，我们先过去。哎，好好好，哇，我两旁一闪，这匹马就冲出来。这边一冲出来，再看这伙人呢，呜，跟在背后有人把旗也给挑起来了，先把你走吧，我们跟着你了，来吧。张天佐不知道啊，骑着马他哪知道，两台车好几百辆，呼噜呼噜呼噜，离远一看呢，前呼后拥打着大旗出来了，那是呼噜张天佐呢。张天佐不知道，张天佐骑着马正往南城绕的时候，猛然呢，这华云啪绳这么一带，扑通就给落下马，盔甲在身还有几呢，可不是摔坏了，脑袋嗡的一声，没等明白过来呢，有人把他捆上扒抬走了，核算张天佐在外边放放风又回大牢里了。这些事儿说书的明白，徐达懂啊，小英雄张兴祖不知道啊，一听说什么要杀我爹，哎呀伯父啊，快救救我父亲吧。徐达把脸撂下了，孩子不怪主公生气呀、啊，哪有这么误事的，功高莫过救驾，嫉妒莫过绝粮啊，你父亲本来是降将，是因为我当保人信服他，押粮运草委以重任，挽回三天呢、啊，这还了得。要知道啊，十七禁律第十五条就是他误了战机，误了粮饷，该杀。哎呀伯父，难道就没救了吗？这么行不行？我替我父亲到疆场立功赎罪。嗯，你立什么功？这么办，孩儿到疆场去战脱脱，我拿了老儿脱脱的人头给我父亲免去死罪。哎呀娃娃呀，你能生了脱脱吗？那脱脱是我的师父，我心里明白呀，文武双全，一口九凤朝阳刀，横勇无

0: 来老太师的人头，你就是胜了他，就可以免去你父亲的死罪。不过我得好好跟主公说一说。哎，你说吧，你说吧。哎呀，主公啊，你看这孩子怪可怜的，千里迢迢到滁州认父，没想到父子还没说上一句话，他父亲犯死罪，要是杀了，扔下他家孤儿寡母，太可怜了。孩子说到疆场会坨坨，如果胜了坨坨，免去张天佐的死罪，你看如何？微臣也愿意给张天佐求情。要是张天祖能胜了坨坨，可以免去张天佐的死罪，如果胜不了，我定斩不饶。哎，好，谢主公。行祖啊，快起来起来，谢主公不斩之恩。哎呀，多谢贤王不杀我爹。不行，你得胜了坨坨才可以。好，我这就取他人头去。说着孩子擦擦眼泪，蹭着起来。伯父，你助我三通国，我走了。丁德兴想叫都叫不回来呀、啊。丁德兴心的话，徐达呀，你比我还缺德呢。把人爹压在牢里，你把孩子给使出去了，要是有三长两短的，多损呐！你别忘了，这孩子跟你有关系，跟我什么关系啊？元帅，我给他关进廖镇，嗨，咱们就在这给看着吧。为什么？谁也没过去，别看没过去，徐达心中有数，因为。老坨坨的脾气徐达摸得太清楚了，徐达知道张兴祖去也得把坨坨气死。张兴祖来到营门，冲着里边高喊，哎，当兵的往里边送信，告诉老太师，就说张兴祖要回喽。哎，听见了，不要往前进啊。有人往里送信，老坨坨刚到中军大帐，该盔卸甲，有人沏杯茶，喝口水压压火，正在琢磨呢。天佐能降吗？怎么把张兴祖也整来呢？这事怎么办呢？我这叫将计就计。那张兴祖见不着张天佐，一会儿准回来。报，张兴祖回来了，在哪儿呢？在营外呢。为什么不让他进来？他不能进来，看这意思是叫阵呢。
1: 啊，
0: 叫阵呢，可不是吗？哎呀，这小儿徐达又使得什么招法，把这孩子打发到这儿跟我为仇作对，拿他当枪使呢？不行，我得看看去。老头刚摘盔卸甲，又把盔甲都穿好了，带着海牙云托响炮，到到到，炮声响亮，带着一千军卒。来到营外，雁翅拍开，压住阵脚。海牙云陀想过去搭话，老头不让。为什么？是这两个人义勇之夫，你把孩子伤怎么办？这孩子多好啊，嫩骨的嫩肉的，伤一下子我多心疼啊！你们等着，我过去。披战马到前进，行主啊，你怎么回来呢？
1: 师爷，我到这求你来了。
0: 孩子，求我？你叫我干什么？
1: 我想跟您借一样东西呀、啊。
0: 哦，你借什么？
1: 别的不借，就借你老人家项上人头一用。
0: 坨坨听着气的，
1: 哎呀，开去的青筋都突突突直蹦了。
0: 娃娃，你借我人头做甚？
1: 哎，老人家，您不是叫我到城下看一看，在人群中有没有我爹吗？
0: 我爹真投降了，
1: 给西吴军押粮运草，迟归三日，按军规处以斩刑啊！
0: 你说我不知道就没办法，我看见了，能眼看我爹的死吗？
1: 那我不成了不孝之人了吗？所以我在西吴王的面前求情，我拿你老人头，好保住我父亲人头，为了成全我的父亲，成全你老的徒弟老人家，借人头一用啊！
0: 老头气得直哼哼，娃娃呀，人头焉能随便借，
1: 借就没命了。是啊，你有命，我爹没命了。老人家，无论如何如何，你得成就我。
0: 娃娃，住嘴！我想其中另有缘故。此时啊，老坨坨也不相信张天佐投降了。孩子，你要能听老夫一言相劝，你暂时躲到一旁，甭管

0: 和你父亲的事儿，我们是师徒。你如果不管，我弄清之后，我再找你行不行？哎呀，那哪行，来不及了。那你认同我爹死了，咱家你不借是不是？这不行。哎呀，既然不借，哎，老人家，我可对不起你了，咱俩决义雌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到，宝枪将张兴祖眼中含泪：“师爷呀，我这是被逼无奈。如果我胜不了你，我父亲得死。为了在我父亲面前膝下尽孝，老人家，我多有得罪了。”坨坨心的话，这个孩子真是个白眼狼啊！我对你爹这么好，结果你要跟我伸手，好好好，娃娃呀，我不忍心伤害你，你不是老夫的对手，老夫可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60载呀！嗨，提那干嘛呀？自古英雄出少年，你别看你大江大浪没怎么地儿，哎，小河沟你就许翻船。哎呀，奴才！你太爷不孝了。哎呀，爷爷，你这话说的不对，我爹欠你的我可不欠你，我爹欠你的保你这么多年也够本了，干嘛扒小肠啊？哎呀，小猪子，我不忍心伤害你了，既然你不服，来来，过来受死。嗨，今天还不定谁胜谁败呢。这小孩一抬腿，把大枪端起来，扑棱掌中一抖：“师爷，请吧。”啊！坨坨真没想到，孙子辈的敢跟爷爷交手。可是他不忍下毒手，他想，万一张天佐没投降，我把孩子伤了，我对不起我那二徒弟，怎么办？先把他抓住，压在营中，见着张天佐再做定夺。想着双脚踹蹬，小肚皮碰铁骨梁，战马打冲锋，来到切近，手中大刀力比花山，搂头盖顶，唰就是一刀。只见张兴祖右脚一踹蹬，左腿一敞裆，哗啦马头一学，一刀唰啦走空，走空老头头不饶啊，还唰又一刀。小孩用枪嘎啦一颗刀背又闪开了，老头刷啦马打冲锋再回来，又是这么两三刀。三个回合之后，张兴祖喊了一嗓：“等等，师爷，我可让你三个回合了。”什么意思呢？第一，我让你教我爹一回不容易，我算替我爹尽孝了。第二，70不打80不骂，你白发苍苍，我个小孩打你不合适，算我敬贤了。第三，老人家刀枪无眼，我要伤着你，可怪你经世不道，学艺不高，你可别赖小孙孙心狠手黑。哎呀，小孺子，你可气死我也！砍刀唰又来了，把老头气糊涂了。张兴祖这回把枪一抖，唰唰唰连连进招，老头嘎啦用枪转往外挂大刀唰横着过来，小孩扒一起身，嘿，打这么几下，老头就忙活的手忙脚乱。为什么呢？年轻人眼睛好使，力气足啊，他来得快呀。另外他的枪专破九凤朝阳刀的刀招，老头 脑袋嗡的一下，嗯，这还枪杆我看着眼熟，这孩子我看着眼熟，我怎么觉得见过他呢？哦，对呀，我天天看张天佐，张天佐长得必是跟他一样，你看看这父子必连相呗，所以没网啊，在京城交战的上想，如果想到那儿，妥妥就退了。如果要是罢兵不战，老妥妥也不能栽跟头，他就没想起来，也气糊涂了。等再次老妥妥把这个刀可使开了，心的话，我呀去削他的枪，把枪叭一削断，小孩一慌张就把他抓住，他没合那是宝枪啊，等着小家叭一颤枪，九凤长刀擦啷的一声，就这么一碰，刀刃碰枪杆上，龙吟虎啸，擦啷的一声，炸！哎，坨坨发现不好，声音不对，哎呀，声音这么耳熟，他赶紧看自己的大刀，啊，坏了，上次啊和张清祖交战呢，刀刃上崩这么大一个豁，这回又来豁，距离就差这么远儿。哎呀，他是宝枪！张兴祖轻枪一乐，哎，师爷怎么样？你的刀怎么样？娃娃，我来问你，数年前五科长之后，我追赶赶考的举子，有一娃娃和我交战，我们俩枪刀相碰，老夫伤了九凤朝阳刀。那个娃娃可是你，哎，爷你记忆力真不错，正对。哎呀，你的枪是哪儿的？哪儿的？老岳家的。我告诉你，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代送给我的。他说了，自从元朝立国之后，中原的百姓惨遭蹂躏，叫我用这杆枪推倒大元，重整河山。哎呀，娃娃，呸！你有什么本事，老夫跟你拼了！大刀再举啊，小孩不让了，砰！大枪来个金鸡乱点头，这么一颤悠，仨个千尖儿，一奔梗嗓，二奔千心，下奔小腹。老头连生气呀，带着急，另外岁数大了，眼睛也花了。这三个枪尖一过来，就不知道哪个了。哎！回龙抱月，刚刚往外一挂，哪知道这孩子本撤回来了，来个二马投堂，还扎，刚才那一枪是假的，这回真的，呜的一声，奔哪？奔前心扎来。他这回龙抱月刚开出去，奔这来，哎，他一闪身，你说多寸，就在软肋这，噗，就扎进去了。要是再往前一使劲啊，那可就麻烦了，压点上了。老妥妥里边可穿的唐尼宝铠啊，唐尼宝铠闪避刀枪，一般刀枪，宝枪可不行，刺破唐尼宝铠就这么功夫，可了不得。海牙云陀在两边发暗器，海牙啪一个袖箭，奔孩子梗嗓咽喉，哎，下地低头，唰，袖箭从耳边飞过去，他刚一转身去，那边唰飞刀。寒光闪闪，奔孩子打来。孩子微微一闪身，枪尖往前一带，还飞刀躲过去了，这个枪可就没准头了。刺啦这么一下子，就这也了不得。就在坨坨软肋这块进去啊，不到一寸深，叭往前一来，下了这么长条口子，刺甲穿袍，血迹刷下来。哎呀，老坨坨疼的刀交左手，一捂软肋，哎呀，趴在鞍桥上站吧，呱呱呱，海云陀呼就上，一个保护师傅，另一个来战张清祖。海鸭上去战张清祖，白云陀护送师傅。老头一转身学战马呀，哎，我这一世英名断送在张兴祖手里。徒儿回来吧，为师都不是对手，你能行吗？赶快回来，放奔雷铁车。就这样，那边赶紧撤兵器往回跑，再看这边嘡啷啷响，鸣金锣往营里跑，干嘛呀？ 老佛陀传令，来，放奔雷铁车出动。此时徐达看得清清楚楚，鸣金，啪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张行祖学战马回到徐达近前，师傅，我要乘胜追击，就能取下驼驼人头，你为何收兵？娃娃，快进城！你不知道，快走快走！就这样，大家围着他呼呼呼呼呼进城。张行祖我明白，现在我算赢了，我回去我爹也能保住命了。虽然没取下驼驼的人头，也把驼驼吓够呛。哪知道刚进城啊，可了不得了，老驼驼这480辆奔雷铁车，嘎楞楞楞，嘎楞楞楞楞，倒咚咚咚，倒倒，这叫信炮响。信炮一响，东南西三面奔雷铁车一块出动，20万人马跟在铁车后边要攻城。那位说了，为什么北门外边没有铁车呢？原因是啊，打仗人留条后路，一旦城里着火，人们可以跑，这样你留条活路。更主要，北面呢是坨坨的营盘，一旦烧着了，万一风一刮，把自己连营要是点着怎么办？所以留条活路。奔雷铁车什么样的呢？前文我说了，1丈多宽，80多高，箱子里装的是硫磺焰硝，前面8尺长的筒子像炮筒一样，这边呢，叭一拉风簧，硫磺焰硝和鳞片摩擦，咚咚往外放火炮，在当时是最先进武器。如果来到护城河的对岸，要是一放这个奔雷火车炮，这个城可就完了。就在这么功夫，就听着山崩地裂的一阵巨响，又像天塌地陷一样，轰隆轰咚当，就咚咚当。滁州城的军民呐、都吓坏了，一个趴地不敢动，包括文武群臣吓坏，唯独是军士刘伯温和徐达谈笑风生，不在乎。声音过后，喊杀连天。朱元璋说：“军师啊，元帅呀、这座城还有没有啊？”无量天尊。刘伯温说：“主公，给您道喜，我们这次啊退了驼驼人马，怎么回事啊？”前文书我说过，事先呢，徐达和刘伯温商量好了怎么破奔雷铁车，就在城的外边挖了无数的战壕，就是壕沟啊。有壕沟，这车的轱辘啊过不去，咔嚓一声掉在壕沟里，战壕底。战壕的底下呢有河波石雷，你放火，我这有石雷能爆炸。说咔嚓，车一掉起，咕咚一声，砰的一下子，石雷爆炸。这一下车人呢被震的都弹出来了，甭点炮了，怎么他先炸在底下了？就这么功夫，人家徐达已经派兵了，四面八方啊一齐出击，

虎冲出来是一阵的厮杀，简多杰说妥妥20万兵大败亏输，是败走木门岭。那还不说呢，留在城外300来辆奔雷铁车归了朱元璋。徐达派人打扫战场，捡刀枪器械粮台马匹，死马也弄去，干嘛？吃马肉。这场战啊，大获全胜啊，妥妥败走，也不追杀，光抓住的降兵啊，那就有20000多呀，张不好不举手投降啊。都知道啊，徐达又是张天佐项文忠都在城里，甭管怎么说都大元朝人，我们当兵的真格的来要投降还能杀吗？都弄到一起。徐达告诉李善长，好酒好菜供他们吃喝，给路费，愿意当兵的留在城中，不愿意送走啊，好好招待。另外跟他们说清楚，我们现在这仗是怎么回事，打到什么程度。当然这可是计策。什么计策？攻心战。后文你就知道它后果多大了。回头再说朱元璋。很快战事结束，天色已晚，打开功劳簿，徐达给众将记功。当然了，张清祖得记首功啊，排摆酒宴共同庆贺胜利。就在这时，张兴祖扑通跪在徐达近前，伯父啊，我父亲怎么样了？你放没放啊？孩子，你吃点喝点，然后咱俩再说。我吃不下去，不行，一定要吃，勉强的吃点喝点，让徐达把孩子带到了另一个房间。兴祖啊，伯父跟你实话实说吧，你父亲在疆场和于金彪交战，我们是假抓真请，想请你父亲和我同保西吴王，共事一主，我们师兄弟不分离。可是你父亲不降，我们又想战败妥妥，没有宝枪不行。我知道岳伦的宝枪在你手，故此才写了封信将你调到滁州。你破了妥妥的九凤朝阳刀，孩子立了首功，可是你父亲现在没投降，现在你们父子不降也不行了。老妥妥一世英名断送在你的手里，这个仇就算结死了。孩子，你得帮着我劝你父亲归顺西吴王。啊啊啊，孩儿傻了。伯父啊，那半天我爹没讲啊，没讲。哎呦，你怎么早说呀？早说，早说你能和妥妥交战吗？可也是啊。伯父那怎么办？事已至此，你得帮我个忙。不听我爹，我还怕我爹呢。不要紧，一会儿我把他请来，我劝劝。哎，我得见我爹一面，哪怕我爹打我一顿呢，骂我一顿，我认了。不要紧，有我呢，你在外边等一会儿好不好？哎，好好。张兴祖到另一个屋去，派人到大牢把张天佐提来，时间不大，来到了这个偏房。徐达一看他的师弟啊，蓬头垢面，这两天都是没饿着。为什么呢？有人给送饭呢，那徐达告诉了他，不认为徐达，以为是木子和他这个蒙弟呢，吃都挺胖，养的嘿脸都有光了，只是蓬头垢面，一眼看着徐达，哼，徐达叛贼，你干什么？叫我干什么？叫我投降吗？休想，你别白费那个精神，费那唾沫星，你把我送走。徐达乐一伸手把绑绳给他解开，师弟坐坐坐坐，现在说这话都晚了，跟你说实在的，咱老恩师大败亏输啊，奔雷铁车给我留下300来辆败走木门岭。徐达，都是你忘恩负义，是良心何在？哎，这是两国交兵啊，不能那么说呀。师弟呀，何去何从？要我说归顺吧。呸！徐达，我死都不降。既然这样，那我送客，你放我走吗？放。好，告辞了。

0: 转身刚要走，就听耳旁有人喊：“爹爹，先别走！”张天佐一愣，听声音耳熟，扭头一看，只见他儿子张兴祖眼中含泪跪在眼前：“爹，你先别走，儿有话跟你说。”“哎呀，奴才，你不在泗水关，怎么上这儿来了？”“老人家，我不敢说，你得别生气，饶了我，我才说。”张天佐知道话里有话：“孩子，你怎么到了滁州？我是这么回事情啊？”“奴才，我离家之时怎么跟你讲的？我不说了吗？没我的将令，不许开城，不许你离开泗水关，怕的是你师大爷把你母子骗走。你为何不听话？”“老人家，不能怪我呀，有您的人家亲笔书信呢。”“在哪呢？”“在这儿。”递过去，张天佐接过来打开一看，哎呦，张天佐也傻了：“是，这是我写的，他我没写的信呢。”“哎呀，这怎么回事情呢？”他就糊涂了。都就在这阵儿，李善长过来了：“兄长，那封信是我写的。”“木子和？”“不不不，我叫李善长。”“我知道你了，你是挺有名气的谋士，你模仿我的笔迹。”“对，因为你我结拜把兄弟，你不是写个金兰谱吗？”“哎！”张天佐恨得打自己的嘴巴：“我怎么这么糊涂呢？我写什么字啊？”“这也不怪这个孩子，他孩子懂什么？奴才，起来。”“是。”此时李善长笑了笑：“哥哥，要我看呐，你就归降吧，岂有此理！我和你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别别别，咱俩的交情是后话，好不好？”“后话，后话。”说着，李善长走了。“奴才呀，咱俩走，快跟我。”“
1: 爹，上哪儿去？”“
0: 找你师爷去，他不在木门岭扎兵吗？”“走走走，我想你师爷不会不收留我们的。”“
1: 不行了，晚了。”“我和我师爷打仗了，我们俩一交手，孩儿一失神，我给师爷来了一枪。”“
0: 什么程度？”
1: 反正带块肉下来，我出血了。”
0: 啊？你有那么大本事吗？”
1: 老人家，您还不知道呢，我在您面前老是小孩，其实我有条宝枪，是老岳家人给的，叫八宝驼龙力拳枪。枪法也是岳家枪，专破九凤朝阳刀，专破他的刀招，所以就把他生了。”“
0: 哎呀，奴才，你师爷一世英名断送你手，我把你个奴才，爹爹爹。”“哎呀，我对不起我的老恩师啊。”“哎，怎么办呢？”“这
1: 兴祖啊，不要紧，你师爷的为人我知道，对我很好。既然你上当了，你跟为父走，你我到坨坨面前苦苦哀告，说明原委，我想老人家会收。”“
0: 还收啥呀，都给他一枪了，都结仇了。”“
1: 是啊，老人再原谅不能原谅程度。”“那这么办，咱回泗水关吧。”“
0: 回不了了。”“怎么回不了了？”
1: 副元帅，我那叔叔胡奎叫我们给扎死了。”“
0: 啊，断了我的后路，家不能回，师傅都不能去。奴才呀，你让为父上哪儿去呀？”“
1: 就在这阵儿，李善长说话：“张将军，我家主公请你。” 张天佐点点头啊，是啊，四叔爷不能去，妥妥的不能去，自己出去上哪儿身？我是大元朝官员呐，元朝的皇帝本来就残暴，还能饶了我们，非宰我不可呀！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吴思道莞尔一笑，一笔好字，请方苞兄看看这副脸。方苞一看便知，刘墨林误将“茶灶”二字写成了“茶龟”，老鼠胡子一挑，扑哧笑了。昔年和顾八代老先生出对，他出的“久憋”二字，我竟对不来。现在有了“茶龟”，真是天造地设的确对呀。吴思道取回扇子，审视良久，又问：“这雀孔是什么物件啊？想必是耕仓劳勃之类吧？”其实啊，耕仓劳勃正确的读法应该是仓耕勃劳。一屋子人见着三人斗文，至此不禁哄堂大笑。刘墨林自进学以来一直是领袖名士，从没有在论文上吃过谁的亏的。他以博学敏捷见长，偶有错用典故也不肯服输，逢人诘问便推说是永乐大典里的。一部永乐大典卷帙浩若烟海，谁能确查呀？今天在自己亲书善题上，竟有两处糟拗不堪的笔误被当众揭出，刘墨林顿时羞得汗颜无地，红着脸一字不能对，恨不得有一个地缝钻进去。弘历见刘墨林难堪的无地自容，笑着解嘲：“英雄欺人，墨林也未能免俗啊。今日拜朕，不是你不中用，是你遇上劲敌而已，何必懊丧呢？”吴思道豁然一笑：“哈哈哈哈，四爷这话是啊，其实我昔年何尝没有掉过底儿啊？我们也只是笑你的拗处，就扇背上这阙词，恐怕我就填不好啊。”说罢迟然一仰身子背诵道：“茅店月昏黄，不听清歌已断肠，况是昆弦低暗处凄凉，密与惊风雁树行，见觉鬓毛苍，怪汝压除恨也长，等是天涯沦落客苍茫，竹摇尊空泪满伤，情味苍凉感人气下，不是大手笔恐怕是写不来的。”弘历锁了扇子，果见扇背密密麻麻添着这首词，方才众人只顾挑剔九龟雀孔，却都没有留意，转脸笑着对刘墨林说：“看你诙谐活泼，怎么来了这个风趣呀？”刘墨林这才定了定神，不便说是途中思念顺清所作，只勉强的笑道：“哎呀，这是当年头一次应举不中，回乡路上做的。扇子是取凉的，自然要带一点秋色况味，所以就抄了上头。”怪道的文爵笑道：“ 听了就浑身发筋呐、啊，又是风雨，又是凄凉苍茫，扇起来岂不冻杀啊？一众人等说笑着，不觉已近酉时。艾青安进来向红丽说：“
2: 四爷，我们王爷回来了。”
1: 几个人便忙起身。允祥一手扶着一个太监，已进了书房了。允祥见众人要行礼，罢了罢了，摆手命太监退下，自己却不肯坐，转脸问红丽：“你带着旨意啊，就请宣吧。”红丽忙道：“万岁命我来看望十三叔和巫先生，并没有旨意给叔叔，请您安坐。”说着又复述了雍正的话。允祥点头，深深吁了一口气，几乎瘫坐在椅上，脸色苍白中带着一丝潮红，显得疲惫不堪，喝了一碗参汤，精神方略好些。啊，吴先生，万岁在京就不再接见你了，原说过的你有事由我代奏，我这身子骨你也瞧见了，打熬不了几日了，所以宴会下来特意留了留。万岁说往后你的密折交宝金王代转。他咳嗽了两声，又说：“回来的晚了些，叫碧丽塔几个人商议了些事，明儿我还要陪嫁去丰台，又去看了看大哥二哥。哎呀，大哥已经疯的连人都不认得了，二哥和我的正后一模一样，眼见是不中用了。文爵师父啊，就是万岁爷交代的那些事儿，千亿年羹尧是流经还是放出去，你们只管谈，我听着，我的精神呐、啊、实在起不来。”哎，这位是谁呀？他的目光忽然扫向刘墨林，似乎在翰林院见过。刘墨林抖得浑身一震，惊悟道：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聚会，自己怎么恍恍惚惚就起身进来了呢？他正要回话，红丽在旁笑道：是侄儿带来的。

0: 三叔记得不差，他是翰林院的庶吉士刘墨林，人很伶俐，只想年大将军要是不留北京，就着墨林随行，所以带来请方先生吴先生看看。刘墨林听着这话，越发觉得这汪水深不可测，无论如何先辞为佳，忙一躬身。墨林一介书生，三尺微命，手无缚鸡之力，年大将军做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去处啊？刘墨林满心想勾问出允祥几个人的真意，说罢便嬉笑着盯视允祥，允祥却只点点头。红利既看中了，地是不差的，不过年羹尧的事还没定下来，定下来再给刘墨林交代差事不迟。红利微笑着转脸对刘墨林，呵呵，十三叔说的是，我看你的那首词未必是什么落地归途所作，不定是给那位苏什么清的姑娘的，这样吧，你且去，使着你时我自然叫你。他说着，刘墨林已经起身听完一躬，忙辞了出去。刚到二门，却见十七王爷云里带着一群太监前呼后拥的进来，刘墨林忙闪过一边，带云里过去，一溜烟离了怡亲王府，自去寻苏顺清。到嘉兴楼时，天色已至酉未，渐渐麻苍上来，刘墨林心里又是激动又是高兴，还夹着一点感伤，三步两步进来，不禁愣住，怎么弄的，离京几个月，这里已改了戏楼了，楼上楼下笙箫阵阵，还夹着戏子们吊嗓子的咿呀声气，楼梯上上下下浓妆艳抹的女孩子叽叽咯咯艳声英语，却是一个熟人也不见。正在发怔呢，却见原先在苏顺清跟前伺候的茶房头吴苏奴满头热汗，带着一起的人抬着戏箱拿着行头下来。刘墨林便招手叫住了笑骂，
1: 嘿，吴老王吧，你妈妈还有那些姐姐呢，哎，凭你这副驴叫天的嗓门，怎么改行唱戏了？
2: 哎呦，是刘爷呀、啊！
1: 老吴忙站住，满脸堆上笑来，上前打签请安。
2: 您老钦差大臣回京啦，这个楼上个月就盘给了徐爷，如今是徐老相国的家班子。嘉兴楼行院办不下去了，顺天府的人说，有旨贱民从良，不从良征税加两番。妈妈说生意清淡，姊妹们各听其便，有的贱去给大家子当丫头姨奶奶，有的回家，有的自己开盘，散在尾子胡同八大胡同。爷明白世上的事啊，还不就这模样吗？
1: 贱民从良，演戏的就是贵民了吗？难道还要加税？这不干我的事，只问你顺清他如今在哪儿啊？
2: 哎呀，爷是贵人忘事啊，您不是在棋盘街给他置了宅子吗？他和老鸨迁那儿去了。
1: 刘墨林听了回身便走，老吴送着往外走，絮絮叨叨的还说，
2: 哎呀，说是加税，那不是哄世人玩的吗？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自古都这理儿。徐家这家班子不但没人收税，顺天府典堂会一赏就是几百两，呵呵，收的税呀打这儿又流出来了。
1: 刘墨林边听边笑着点头，一路出来，却见徐俊穿着熟罗月白长袍，腰间也没有系带子，带着两个小西奴潇潇洒洒踱来，见了刘墨林，徐俊不禁一笑，当胸一移，
3: 哎呦，墨林兄久违了，别来无恙乎？

0: 也要送过几套去。说着便抻老吴，哎呀，你这王八蛋，在这儿卖什么呆呀？还不快叫他们预备着车马。刘墨林这才看见两个小厮怀里都抱着一叠书，伸手要过一本，却是望月楼诗稿，刚刚印出不久，切边上还带着纸屑，翻开看时，一股墨香扑鼻而来。最笑的，哎呀，听戏读诗清雅得很呐，新书可能见会一次。说是诗，其实还有诗话，偶尔也添点词，不过滥竽充数罢了。刘兄大人才，这么瞧得起，赠你两册。有丢丑处，刘兄不要笑话，悄悄告诉我，可成啊？刘墨林刚刚在方苞乌丝道那儿吃了败仗，哪里还敢托大呀？忙笑道：“哎呀，哎，徐家三代书香，家学渊远，小子何人敢妄加评论呢？必是好的，我带回去好生拜读领略。”说罢加了书上马，一一而别。徐俊知道刘墨林秉性，原料必有一番的揶揄，见他满口训诫，谦恭有礼而去，倒觉诧异。
1: 好走好走。
0: 站着看着刘墨林去了，心里冷笑了一声，哼，管你是什么东西，绿头巾已经戴上了。争了一会儿，自去八王府不提。刘墨林赶到棋盘街时，天已黑定了。老鸨见他进来，喜眉笑眼的，一路带风，脚不沾地的忙着张罗酒食，摆布在顺清房中，口中笑说：“
2: 哎呀，苏姐儿盼你都忘穿了，袁想爷早就该来的啦，直到这时分。”
0: 又给顺清使眼色：“
2: 姐儿，做什么愁眉不展的？贵人回来了，还不是万千之喜呀？今儿晚好日子，你好生陪刘大人多吃几杯呀。”
0: 说着便掩门出去。刘墨林见顺清目光盈盈，含着泪盯着烛光指示发怔，以为真的恼自己来迟了，便打叠起温存，把书放在一边，一把揽过顺清，温声笑着：“
2: 清越是恨我，我越是爱清，我这不是来了吗？年大将军一仗过来，我去看了。”
0: 苏顺清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偎在刘墨林怀中一动不动，声音像是从远处传来，却又十分清晰。
2: 原以为你和宝千岁爷必定和年大将军一道的。
0: 刘墨林心里一动，忽然想到方才红丽的话，自己不定还要跟着年羹尧再回西宁呢。但这话鸡带双关，闪烁不定，内中更深的意思是什么？自己离开后，十三贝勒府此刻几个人正在议论着什么？真是越想越觉得扑朔迷离。争了许久，刘墨林才回过神来，抚着苏顺清的秀发，温存地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
2: 那是军国大事，清管他做什么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0: 一头说，手便伸向顺清小衣里，把弄着他温润的肌肤和鸡头小乳，见刺间心动情热，手慢慢向下滑去。
2: 我，哎呀，我身上有。
0: 顺清突然一把推开了刘墨林，争起身来束好了衣服，大约觉得自己太过突兀和失态了。他望着刘墨林，略带酸楚的一笑：“
2: 今晚不成，且待日后吧。”
0: 刘墨林见他突然如此果决地站起来，愣了一下：“
2: 哎呀，
0: 不来就罢了，我还以为蝎子蛰了你一下呢，就身上有，摸一摸有什么紧的？只是如此长夜良宵，枯坐对灯，可惜了了。”

0: 苏顺清怔怔地盯着刘墨林，好像要把他印在自己的心里。许久，灌手焚香，移灯暗斗。
1: 你是有名才子，此去西域，万里相隔，必有佳作，取出来我唱给你听好吗？
0: 刘墨林将折扇递过来，自失的一笑，才子二字从今收起了，我竟是井底之蛙呀。不过这首长短句儿还略得了点彩头，您将自己方才在怡亲王府受窘的情形一长一短的说了。哎呀，自此刘墨林不敢小觑天下之事了。顺清却没有笑刘墨林，似乎对那些话也没大理会，他默默地接过扇子，仔细看了那首词，问道：
1: 这很像是吕碧题词是吗？
0: 是我题在陕州一家客栈壁上的。
1: 你虽宝千岁，怎么会住客栈呢？
0: 宝千岁喜欢私访，我随他微服而行。顺清默然良久，痴痴地又问：
1: 是提给我的？
0: 也是想起我自己当年卿中有我，我中有卿嘛。只管盘问这些做什么呀？这里现成的酒菜，我吃酒偏劳卿左曲儿。顺清将扇子放在案上，却说：
1: 既是写给我的，我就却之不恭了。不过你走后，我也添了几首曲儿，这个牌子生得很，明儿练练，我唱给你听。
0: 说罢，李弦调音，勾抹滑挑，娓娓而歌。嗟呀，良人万里归来，斑驳旧墙仍在，哪里寻得人面桃花？妾是那弱智蒲柳姿，新出的蒹葭，怎堪尽狂飙积雷家？苦也苦也苦也，楼头残梦犹在，无情流水已过天津桥下。断魂幽恨赋予谁？三生石畔与你重作冤家。人面桃花就在眼前，怎么会寻不得呢？刘墨林锅了，咽了一大口酒，只是也忒丧气的了。好怕不是好的，你是才女，我自认蠢汉。说着又举一躬，一仰而尽。苏顺清过来，亲自又为刘墨林斟满了，反身取下琵琶，略一调弦，竟摇步而舞，手挥五弦，目送秋红，真个歌声穿云。一夜东风恶，东风恶，送去春不归，纷纷袅袅落红缤纷，遍洒竹树芳茎绿苔，尽是洛阳女儿泪，更哪堪飘转流溪，徘徊低回，凭谁？天台渺茫，阮郎不在，留住这桃花碧水。刘墨林边听边饮，已是醺醺然，口至眼赤，听着这词气，心里觉得不对，却似一盆浆糊打翻在肚里，再不得明白。他使劲儿的晃了晃头，醉眼惺忪的问道：
2: 你今儿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
0: 苏顺清强咽着泪过来，偎在刘墨林身边，又为刘墨林斟一大杯，含泪劝道：
1: 我的刘郎，你再饮一杯。
2: 牛郎？ 又没的什么王母娘娘，隔的什么银河呀？情是说叫我再牛饮一杯呀、啊。
0: 说着，口齿越加的不清晰，顷刻间鼾声如雷。
3: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日，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彩虹综艺，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彩虹综艺，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彩虹综艺，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14集。
5: 愿闻其详。
1: 在冬日黄昏的萧瑟寒风中，听一个略带喜剧性的故事，陈千里对此似乎很有兴致。
5: 金先生最爱名字家，做梦都想要一副球鹰，字画行里是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1: 易君年又点了一根香烟，盯着那群正翻过围栏准备回家的小男孩。
5: 于是有一天，球鹰自己上门来找他了。来人说手上有一副球鹰的小画，金先生喜不自禁，约定日子让他拿来看，还特地约请了沪上一位书画界的行家于那日一起来鉴赏。到了那天，此人果然拿着一副球鹰上门，请来的那位行家细细观摩了好一阵，然后说这幅画是假的。
1: 易君年停下来抽一口烟。
5: 既然是假的，以金先生的身份地位当然不收。金先生也不多话，客套了一番后礼送出门，那位行家也挽辞夜宴一同出门离去。金先生有点奇怪，多生了个心眼儿，让下人跟着出去，正看见这位行家在门外街上拦着来人横竖要买。下人回来报告金先生，金先生大怒， 这快赶上明抢了。第二天，金先生就让人捎了一句话给那位行家，要么卖给金先生，愿意再加价一倍，要么自己拿着那副球鹰，从此就别想在上海滩混了。那幅画是假的？
1: 陈千里说。
5: 正是如此。
1: 易君年扔掉烟蒂。
5: 那位行家自己画的。
1: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
5: 故事是好故事，可这故事像是从《孝林广记》里偷来的。
1: 他从大衣内取出一册广义书局版《孝林广记》，递给易君年。易君年接过去翻开，书中夹着半张跑马厅大香槟票。
5: 这回大香槟赛开出头奖20万。
1: 易君年一边说一边往怀里掏。
5: 赌马的人越来越多了，市面越是萧条，跑马场就越热闹。
1: 他掏出半张马票，上印提国币1元做慈善捐款。他把那两个半张合到一起，凑成完整的一张。
5: 易君年不用再假装冷淡，有点激动地去握陈千里的手。他刚经历被捕和审讯，释放后又听说老方牺牲了，时刻都在担心就此与组织失去联系。陈千里却没有握住那只伸向他的手，只是朝对方笑了笑。我叫陈千里，他说。听到这个名字，易君年愣了一下。陈千里同志，他克制着情绪，但语气仍然有些悲愤。老方牺牲了。天色昏暗，路灯渐次亮了起来。陈千里注视着易君年，哪来的消息？我们在巡捕房里面有内线情报，他们在老方儿子的剃头铺里找到了老方，老方儿子也被捕了，敌人严刑拷打，就想知道老方在那里准备跟谁接头。是你吗？老方在码头附近跟我接头，他离开时没有什么问题。陈千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判断，但他决定有些事情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按理说你们刚出狱，不应该急着跟你联系。陈千里说得很直率，但是我必须找到老开。易君年又点上一支烟，脸上忽明忽暗。陈千里觉得自己看不清对方的表情。易君年轻轻叹了一口气，知道陈千里的话是对的。虽然他很想立刻就取得对方的信任，他想马上重新开始工作。老开就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他现在在哪儿？他还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敌人就冲进来了。我们陆续进房间，每个人都往桌上放了骨牌，12个人如果到齐了，主持会议的人应该拿出一对骰子，证明他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可就在那时，听到了枪声，接着有人跳楼，大家紧急疏散，但两边通道都堵住了，我们只能回到房间。混乱当中，我看到那对骰子已经放到了桌上，说明他已经到了。我意识到我们马上就会被捕，他是唯一知道会议秘密的人，不能让敌人发现，情况太紧急了。我没有多想，把骰子悄悄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陈千里想了想又问，你觉得敌人知道老开就在这些人中间吗？我估计敌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化名，从没有人提起，老方通知大家时也没有说过。审讯过程你能回忆起来吗？
1: 他们站在这里的时间会不会太久了？陈千里转了个身，背靠着围栏，天差不多完全黑了，远处路灯下偶尔出现一两个行人，大马路上新近安装了霓虹灯，在黑夜里勾勒出一两幢大厦的轮廓。如果有人看到他们在这里说了那么久，会不会觉得奇怪呢？他在想。
5: 押解到龙华的第二天上午， 很早就开始提审，我比较晚，我要到下午。有人听见女劳也是上午就开始提审，后来我听林问同志说，先提审了小董，就是董慧文。在狱中你们有联络通道？
6: 那倒没有，
5: 女劳隔得太远了，是出狱后。出狱之后我和林问见了面。
6: 他在躲闪什么？
1: 陈千里心想，夜色中他隐约感觉对方窘迫地笑了一下，接着又说了下去。
5: 他是上午出狱，直到那一天我们都会被释放，他叫了两辆黄包车，让一辆空车在警备司令部释放人犯的门口等我，他自己坐一辆远远地看着。我们都联系上了，我们六个人释放时就约好了要相互保持联系，谁先找到组织就通知大家。我和林问原本就一起工作，他是下线，我们这个小组专门做情报，他是内勤和交通，忠诚可靠。她丈夫前些年牺牲了，我信得过他，有时先来提一个，过一会儿再提出去一个，偶尔也会有两三个人一起提审，先出去的不一定会先回来。审讯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每个人回到牢房以后都尽量回忆，好把需要警惕的事情告诉其他同志。我自己被提出去审了两次，军法处侦缉队的队长尤天笑两次提审他都来了，就来一会儿，时间不长，应该是在几个审讯室跑来跑去。尤天笑一点也不相信我们事先想好的托词，他很确定我们不是在赌钱，我们这些人互相都不认识，怎么会聚在一起？他反复盯着问。我想他猜到我们有一个特殊任务，推测应该会有一个传达任务的人。第二次提审时他提到了头子，他问谁是把头子拿出来的人。你是说第二次提审时他知道了头子的事情？那么是有人在提审中向敌人泄露了这个秘密？
1: 易君年认真地想了想，
5: 应该不是。尤天笑领着人冲进会场时，他自己拿出一对头子放到桌上，装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如果是那样，
1: 陈千里似乎一边努力思考一边斟词酌句。
5: 你怀疑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了？我认为。
1: 易君年艰难地说出了他似乎考虑很久的想法。
5: 组织内部很可能有内奸。
1: 陈千里摇了摇头，好像决定暂时放下这个想法。
5: 我要跟老开同志取得联系，上级也没有告诉你到底是什么任务。
1: 陈千里没有回答，却反过来问易君年，
5: 你们约定了出狱以后用什么方式互相联系？
1: 易君年把大家的联络方式告诉了他。他发现这位同志的记性特别好，每个地址和联络方式他都只

0: 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十三集。
2: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红军第26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吉成把团侦察排加强给一营，并派来了曾在这个营代理过营长的团参谋唐振鹏协助指挥作战，团俱乐部主任于勋光也被派来协助做政治工作。经过加强的一营官兵吃了一顿很饱的晚饭，每人还携带了够一天食用的米饭团子，临时又补充了弹药，连排长的作战动员会议也开过了。11月1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序列是侦察排、机枪排、一连、二连、三连。按照参谋长左权的指示，全营官兵都上了刺道，排成四路，急速跑步前进。一营沿着大路没跑出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前面的侦察排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咋咋呼呼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的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了下去。天亮的时候，曾宝堂看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都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曾宝堂在地图上一量，发现这一夜竟然跑了150多里路。本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连续赶路。第二天黄昏来临时，曾宝堂看见了前面的城口镇。这是一个被几条河渠环抱着的小镇，镇前有一座木桥，要想占领镇子必须从桥上过去。曾宝堂部署了两个连攻击两侧碉堡，又选出十几名水性好的战士，分别从木桥的上下游求水过去，然后自己带领侦察排强行闯桥。桥头草棚子里的敌人正在灯下赌博，一个哨兵在草棚外来回晃荡。红军走近了，哨兵喊：“什么人？”红军战士答：“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红军说着话，脚步却没停。哨兵慌了，回头喊：“班长，中央军兄弟要过桥，让不让过？”棚子里说：“是陈长官的队伍吧？先过来一个问问。”棚子里的话音还没落，棚外的哨兵已被红军扑倒，接着一颗手榴弹在草棚子里爆炸了。侦察排在爆炸声中从木桥上一拥而过，这里的枪声一响，迂回的连队也开了枪，驻扎在镇子里的民团团长吓坏了，当即决定逃跑，结果刚出镇子就被包抄过来的红军俘虏了。一营迅速控制了城口全镇，而国民党军大部队此时还没有到达城口，这个隘口要道已经扫清。曾宝堂命令三连一排长和一个班的战士赶快吃点东西，然后往回跑，把战斗结果报到军团部去。一排长带着一个班走了之后，一营的官兵虽已万分疲惫，但还是不敢睡觉，因为一旦敌人压过来，守住这个通道必将是一场血战。曾宝堂也没睡，但一夜无事。第二天上午10点，哨兵抓到几个便衣侦察员一审问，曾宝堂吓出了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已于昨天晚上6时到达城口镇附近，也就是说这个师几乎是与一营同时到达的。当曾宝堂强行闯桥的时候，他们距离城口镇仅仅还有10公里路程。但是从城口镇方向突然传来的枪声，让这个师停。

下了脚步。他们协助几个从镇子里逃出的民团士兵，惊慌的民团士兵说，镇子已经被红军主力占领了。结果这个师立即往回撤，一撤就撤出去40多里。曾宝堂后怕的原因是，如果一营奔跑的速度慢了一点儿，或者是在中途休息了一下，那么当一营攻占城口镇的战斗打响时，也许就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了，那将会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拼死夺路。但是究竟40里之外有敌人一个师的兵力，曾宝堂因此做了拼死也要守住城口镇的战斗动员。中午，参谋长左权带领一个连进入镇子，曾宝堂正要上前报告，左权劈头就问，占领镇子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曾宝堂忙说，昨天晚上就派一排长回去报告了。后来才知道，已经奔跑了一昼夜的一排长半路上实在跑不动了，钻进一个废弃的碉堡里准备休息片刻，谁知那一个班的红军士兵一坐下来就睡了个昏天黑地。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布防的第二道封锁线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粤军和湘军的第一次互相协同，按照双方总司令的话讲，简直就是珠联璧合。但是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希望以邻为壑，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敌人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只是红军先头部队开路的时候，粤军湘军和地方民团的混乱敌情常常让红军指挥员们有点糊涂。第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耿彪就糊涂了好几天，抓到敌人尖兵，交代说是湘军，于是冲上去打，结果发现打的不是湘军，而是粤军。侦察员报告说前面村子里有敌人，于是便紧急组织攻击，冲进去发现敌人已没了踪影，正要命令部队追击，又报告说后面发现了敌人，接着就见村后道路上果然来了一支队伍，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支由少数官兵押送的挑夫队，挑着满满的军需物品，不用打就缴获了这些担子，问他们是给哪支部队送的，连押送的军官都说不清楚，只要是剿匪的部队就行。红军官兵打开担子一看，个个眼睛一亮，清一色的带夜光的尖头子弹，红军官兵的子弹全是苏区自己生产的再生弹，于是他们见到这些崭新的子弹便如同见到珍宝。耿彪命令给每个挑夫3块大洋全部放走，然后让官兵们把那些子弹尽力往身上塞，耿彪自己塞了满满3条子弹袋。这些优质子弹太宝贵了，因为常常舍不得使用，所以直到翻过雪山，耿彪的这些子弹都没有打完。后来在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耿彪把其中一条仍是满满的子弹袋作为礼物送给了第30军第88师政委郑维山。1934年11月5日，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按照朱德发布的命令，开始陆续在先头部队开辟出的通道间穿越封锁线，向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宜章、乐昌方向前进。随着中央红军即将全部进入湘南，11月6日，蒋介石给何键发出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澧水以东地区的电报。这封电报显示，蒋介石混乱的猜测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果，判断该匪必沿五岭山脉寻消匪故道，经新安、泉州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至北犯，既有亦不过以一步掩护其侧翼。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没有差错，他确信中央红军将要取广西泉州西进。蒋介石按照这个判断做出了阻截中央红军的

0: 军事部署，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部以及湘军和桂军共21个师，组成第3、第4道封锁线。而此时粤军独立第3师李汉魂部、独立第1旅范德兴部已从仁化前出至乐昌地区，粤军第1师李振球部和湘军的一部已从郴县前出至宜章地区。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往北并不是没有军事上的出路。蒋介石凭什么肯定地判断中央红军不会向北，而是要沿着湘南边界继续向西？蒋介石的判断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依据是什么呢？查阅现有的史料，无法得出结论。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天，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一直沉默的毛泽东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立即停止向西的行军，中央红军要向北走。1934年11月6日，毛泽东跟随军委纵队到达城口镇，虽然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权，但只要队伍停下来宿营或休息，他便要对着地图仔细研究。他常常因为警卫员忙着给他烧水弄饭而没有把地图及时展开而大发雷霆。红军不能再往西走的想法产生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以后。向北，在北面的大山后面有毛泽东熟悉的湘南和赣南，有红色武装的起源地井冈山。毛泽东没有想过要到中国的西部去，他认为在红军向西的道路上必会有敌人的重兵阻截，如果继续往西走，就不仅仅是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的堵截了，广西军阀的部队一旦加入进来，将导致军事形势的更加恶化。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平时过粤汉铁路，不要夺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朱广山，沿雷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回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毛泽东的计划是在城口直接折向正北方向，沿朱广山北路和雷水两侧一直挺进到井冈山西路，红军在那里休整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最有利战机，与尾随而来的湘军或中央军打个歼灭战，然后或上井冈山，或者沿着当年自井冈山出兵开辟赣南和闽西中央苏区的路回到瑞金去。毛泽东最初并没有转战上万公里把红军带到中国偏僻的西部去的想法，他那时候仅把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当作了一次战略性的调动敌人的机动作战。毛泽东的建议没有被理会。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

0: 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对于怪异天象，我们该怎么看？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七篇《天论篇》。我们知道古代科学技术啊并不发达，因此古人也是非常迷信的，尤其对于天文地理，如果出现了怪异的天象，比如彗星、地震等等，就要占卜吉凶。天一旦出现异象，古人多以为上天在预示吉凶，表明国家或者兴旺发达，或将走向衰败乃至灭亡。你是否听过这么一种说法，叫星陨为灾，地动事件？对这些问题啊，荀子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他指出对这些天象啊，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是恐惧就没有必要了。那么让我们看看荀子他是如何以平常心来对待这些天之怪象的。在古人眼中，天与人啊并非是分离的两界，而是天人感应的整体。天象的变化往往被看作是人间政事的映照，比如日食就被看作是君主失德的征兆，地震被看作是阴阳失调、国运不安的象征，彗星、星陨、牧民等自然异象更常常被看作是天谴或者是天警，就是天的警告，预示王朝啊将乱，社稷呢将出现危险。因此当星陨于野、牧民于山的时候，百姓啊往往都会惊恐万状啊，官府也都会上奏求解，以祭祀谢天。可以说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天象异变几乎就等同于天怒人罪的征兆。然而荀子在他所在的时代啊，他以不同寻常的理性眼光打破了这种天象即预兆的迷信观念。他认为啊，怪异的自然现象啊只是天地阴阳变化的结果，不足为惧，并不可怕。真正值得警惕可怕的呢，是人事的败坏与社会的失序。在《天论篇》中啊，有这样两句话，成为了我们认识自然规律、端正人心、处理世事的重要启示。第一句话就是“星坠，牧民，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谓之非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陨石坠落，树木呢发出鸣叫声，国内的人呢都感到非常的害怕，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荀子说呢，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只不过就是天地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自然界中很罕见的一种现象而已。你对它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是害怕它就没有必要了。所谓怪异天象啊，人们感到困惑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过分的夸大呢，并对此感到恐惧，荀子是坚决反对的。阴阳二气的变化会产生很多的现象，出现偶然的情况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不必因此而惊慌。如果因为怪异情况而引起社会恐慌，百姓心中就会不安，不安心就会导致一系列乱象，社会祸端呢也便会由此而出现。荀子未雨绸缪，见微知著，他从微小的迹象中洞察到了全局，由因呢遇见了果，他独到的智慧啊视角赋予了我们坚定的信念。杞人忧天非君子所为，我们要正视怪象，以平常心对待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其实在荀子看来啊， 相较于怪异天象啊，我们应该真正害怕的是那些人类社会的混乱和出现的一些问题。荀子认为，在已经出现的怪异现象中，人世的怪异现象才是更为可怕的。人类社会的怪异现象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像农业方面的粗放草率，政治上的黑暗险恶，人伦道德的放任沦丧等等，这些都是人为层面上的乱象，社会层面的乱象。它的危害性呢，是远远要超过天灾的威力。这些呢，都被荀子看作是人妖。如果人事管理不善，种种真正的怪象和人祸啊，就会不断的显现。这样的灾祸后遗症啊，会持续很久。如果你要想去改变它，是非常困难的。在农业上，如果粗心马虎、草率的耕种，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收成降低，农产品昂贵，进而引发百姓的饥饿问题。一旦出现了饥饿问题，人心便会不安，社会也就会不稳定，甚至造成混乱。在政治上，政府的法令政策如果不合时宜，失信于老百姓，失掉了民心，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这样的国家，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在文化教育上，如果国家不重视礼仪廉耻的教化，以及对五伦五常的恪守，无知者无畏，进而就会引发人伦上的混乱。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名不正、言不顺等社会乱象就会接踵而至。种种人事乱象就会导致国家的不安宁，乃至于走向灭亡。那么这些看似人为方面很小的一些变化，实际上呢，它却能够决定社会发展的走向。因此在处理人事问题时，我们要引以为戒，要慎之又慎。商朝第27任国君武邑，他在位的时候极力的驳斥天下市井的迷信之说。他制作木偶象征天地，亲自射箭予以羞辱。他还用皮囊装满鲜血悬挂在空中射击，号称射天。然而呢，武邑呢，他却沉迷于酒色，残杀贤臣，荒废农事与朝政，任凭赋税苛重，百姓困苦也不闻不问。所以你看，即便他在位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怪异天象，却因为人事的彻底败坏，最终在一次狩猎途中遭到雷击而身亡。商朝也由此从盛开始转衰，印证了荀子人妖可畏的深刻道理。三国末年，吴主孙皓暴虐无道，民心尽失，但是他却沉迷于祥瑞之说，术士谎称黄旗子盖建于东南，泾阳之君将有天下。孙皓大喜信以为真，于是他就携带家眷、后宫还有数千兵马向清盖入洛，不谋称帝。不料途中呢，遇到大雪封路，军粮断绝，士卒呢冻饿不堪，纷纷的倒戈。孙皓狼狈而返，沦为了天下笑柄。过不了太长时间，吴国也就亡国了。近年在某地出现了三日同辉的罕见大气光学现象，网络上于是呢便流传灾祸将至的谣言。而当地的政府呢并没有被谣言所裹挟，一方面通过科普平台详解这种天象出现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又在排查民生的隐患，保障物资的供应。老百姓的心态迅速的转向稳定，谣言便不攻自破，社会秩序也井然有序。这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众人事是更为重要的事情的智慧。荀子看似在诉说怪异天象，实际上是在强调人事层面的谨慎作为，告诉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对于那些怪异天象，我们不足为惧， 即使是出现了一些怪异天象啊，它的影响也是暂时的，可控的。而人世的怪象才是让我们感到害怕恐惧的隐形炸弹，这颗炸弹威力之大，后遗症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看似不经意的行为举动，或许会导致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当今社会互联网上传播的怪异天象可谓比比皆是，无处不在，我们不必深度剖析其中的原因，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正心正念，不为这些乱象所动，要把视野向内，关注我们人事层面的作为。只有当人事的职责得到了妥善的履行，所谓的怪异之象啊，自然也就会销声匿迹了。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故障判断。肠道健康受损大多是不良习惯日积月累所致，长期高糖高脂饮食，爱吃腌制熏制食品，滥用抗生素激素等药物，吸烟酗酒，这些习惯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衡，刺激肠道黏膜，引发炎症反应，甚至增加肠道癌变风险。重视这些危险因素是维护肠道健康的关键和前提。当肠道健康亮起红灯时，会向我们发出哪些预警信号呢？
3: 那刚才呢我们几位嘉宾梁阿姨和刘帅通过他们自己的情况给我们显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消化道的症状，一个呢是便秘，另外一个是腹泻。那这是一个我们故障判断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我们值得重视的，就是便血这个故障。
4: 便秘和腹泻好矛盾的一种关系，
5: 因为我也贪凉，有的时候吃个冰淇淋啊，喝点凉啤酒啊，撸个串啊，然后这个烟也抽得多，酒也喝的也不少，
4: 很快就成这样了。
5: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总是半夜就给疼醒了，必须得赶紧去，然后必须得把这个说那什么的，把这个便给排尽了。这样才能回去踏踏实实，
4: 肚子才能舒服一点，
5: 对，才能舒服，要不然不行，要不然他老折腾你。
4: 那你这个腹泻好像还是挺频率挺高的，
5: 你要按一天排便两次的话，那这基本上得有个五六次的这个拉肚子这种情况。因为我觉得我肠胃本身就不好，
4: 有点脆弱。
5: 你不贪凉呢，它基本上也是大便不成形，也是就是大便稀释这种感觉。
4: 喜冰呢，有没有这种困扰？
6: 我的困扰就要从上学的时候说起来。
4: 我们听你慢慢说，
6: 我
4: 幼儿园也可以，
6: 就容易上厕所。
4: 紧张。
6: 对，就是当时比如说我要考试，尤其是考数学的时候，就是特别明显啊，这个就能区分我哪科学的好，哪科有点弱。就是比如说像考数学那种，我就是觉得很重要，但是我又有点没自信，我又紧张有压力，我就很快就有反应。我就觉得我这个真的是大脑就跟肠道是连着的，是通的。
5: 对，
6: 一紧张就拉肚子好在后来心态调整慢慢好一点，肠道也能好一点，但是冷不丁的还是有时候出问题，这个主要耽误事儿。
7: 我是因为多少年了，实际不是这近几年。
4: 你有多少年啊梁阿姨？
7: 哎呀，从我 十来岁开始吧。
4: 啊，十来岁开始
7: 就开始
4: 就会有这种便秘的状况啊。
7: 那个时候吃的东西不一样，
3: 嗯，
7: 造成了一种便秘，
4: 嗯，
7: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后就没好过，
3: 嗯，
7: 然后到年龄大一些了以后呢，就是也紧张一些也便秘，你不紧张的时候吧它也几天，就是说你要不吃这药你就得便秘，就是这样。
4: 对，这就是我想跟您说的，只要您不吃那个泻药，它全部的时间段都是在便秘的，
7: 全部。
4: 所以这也是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了。
7: 嗯，
4: 好像有了这种药物的依赖性了。
7: 啊、哦，我特别希望有一种药让我坚持吃一个月以后，我就变成正常的了。
4: 嗯，就能够调整过来。
7: 对。没有、嗯、尝试过不少药了都不管事儿，
3: 嗯，
7: 还是得到时候就吃那强，
3: 嗯，
7: 比较强性的药把它排下来，
4: 两害取其轻吧。
7: 对，
4: 嗯，
6: 我是跟刘帅相似、嗯、我是动不动的就
4: 腹泻
6: 、嗯、而且就是也是每天两三回那种算正常、
3: 嗯、
6: 然后稍微刺激一点的就是什么喝点什么咖啡啊、嗯、喝点牛奶呀、啊，或者什么喝点凉的呀，
5: 对，
6: 就更严重，就一趟一趟的，
4: 就会水泻。
6: 对，水泻，而且就是不成形，动不动吃点东西啊，吃点油的呀，包括火锅什么的，
5: 哎、对
6: 就赶紧去，
3: 嗯，
6: 特别明显，吃完了，
5: 对，
6: 人还没下桌呢，我上厕所去了，就这种，然后也出现过便血的状况，
3: 嗯、
6: 对、
3: 嗯，
6: 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3: 那下面呢，我就分别来说。那么便秘和腹泻是消化系统非常常见的，大多都是一个功能性的疾病。
4: 嗯、
3: 刚才梁阿姨分享的这种功能性便秘，一般都会持续很多年、
4: 嗯，
3: 而且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尝试各种各样的药物、中药啊等等的。那么刘帅的情况呢，是只要吃东西不注意，特别是油的东西啊，刺激的、辛辣刺激的，还有酒的这样的饮酒的情况，就会出现腹泻。这个我们叫做肠易激综合征。
4: 嗯
3: 啊，那么在这些情况呢，都是由于我们的消化道出现了一个功能的紊乱，还有呢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调造成的。
4: 嗯，
3: 所以在消化系统出现便秘和腹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警惕它的功能和菌群都发生紊乱了。
4: 嗯，
3: 那么另外一种现象就是便血、
4: 嗯、
3: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大便的时候，上面再有一些粘液，大便次数增加，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可能是肠炎啊、
4: 嗯
3: 有各种各样原因的、
4: 嗯、
3: 比如说感染性的呀、
4: 嗯、
3: 自身免疫相关的溃疡性结肠炎啊等等。那如果是比如说像肿瘤啊这样的病变，它的位置比较靠近里面，它的大便也会是混合均匀的血便。如果是比较靠近外边，也就是靠近直肠啊，这个时候血和大便呢是不混在一起的、
4: 嗯、
3: 所以还可以是肿瘤啊造成的便血。
4: 嗯，
3: 所以便血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肠道出了故障的一个指示牌。
4: 所以呢，出现了便血的情况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尽早的去到医院，请医生来为您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8: 健康小贴士，
9: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凭能力立身、靠实际进步、为战育人的鲜明导向，走出了一条聚焦备战、创新育才的坚实路子；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高级工程师王文斌的简要事迹；
9: 新闻聚焦，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临近尾声，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10: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组织多型舰艇开展专项搜救演练，有效锤炼海上协同搜救和医疗救治的能力。
9: 环球军情，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大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 今天为您介绍身患重病的西藏边防退役老兵贾宏国，辗转全国各地走访170多名战友，并记录下高原军旅往事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习主席强调，要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加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步伐，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火箭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凭能力立身、靠实际进步、为战育人的鲜明导向，让实干者得实惠，有为者有地位，拔尖者有平台，走出了一条聚焦备战、创新育才的坚实路子。请听特约记者李旭鹏、翁文龙发来的报道。
9: 塞北某地腾空而起一团沙尘，随着某型导弹顺利着靶成功爆炸，火箭军某部某型装备的试验鉴定进入了尾声，搜集到的各项数据指标平稳，任务即将顺利收官。这时候，一位年轻技术干部眼睛紧盯着屏幕上的波形曲线，皱起了眉头。后来经过再三复测确认，他才在鉴定报告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郭瑞。郭瑞是火箭军某部首位90后高级工程师，经过这些年大项任务的历练，他对待装备试验鉴定工作不仅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关键环节还经常提出独到的见解。火箭军某部王兵说，从青涩学员到少校高工，郭瑞的成长之路既是他个人实干担当的结果，更离不开部队党委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与科学育才机制。
11: 郭瑞个人的成长其实呀，就是我们单位在人才建设方面的一个缩影。这些年我们鲜明树立为战育人导向，全力锻造忠诚、干净、严谨、务实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
9: 军人向战而生，人才为战而育。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军事人员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近年来，火箭军某部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锻造政治硬、本领高、作风严的人才队伍。火箭军某部郑宇新：
12: 我们对敢较真、能干事、实际突出的青年骨干主动发现、重点培养、大胆使用，让优秀年轻人才有机会、有舞台、有底气，在我们这儿像郭瑞一样在组织精心培育下快速成长的青年人才还有很多。
9: 毕业于某知名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陈曦，前些年被分配到火箭军某部工作，他虽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却缺少一线实践经验，刚开始面对复杂装备试验时一度手足无措。火箭军某部党委认真分析陈曦的实际情况后，为他量身定制成长路线，指派资深专家一对一帮带，把他放到重点课题、关键岗位摔打磨练。博士牛海龙同样来自重点院校，刚到部队就满怀激情地想开展前沿课题研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部党委为他开辟了硕博创新团队课题攻关绿色通道，整合数据中心、外场试验资源，全力支持他牵头开展创新攻关。火箭军某部牛海龙：
13: 我们党委领导多次来到我们课题组，听取我们的想法，问问我们目前有哪些难题，然后对应的给予我们支持。我感觉在我们单位，只要是为战备战，有利于战斗力提升，单位就会全力托举。
9: 习主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用好基层实践平台，抓好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激励官兵立足本职岗位成长成才，强固基层建设人才支撑。火箭军某部王方说，
14: 为了加快新入职骨干人才将院校所学知识转化为符合基层实际的实战能力，他们创新

0: 推出三传三不传帮带机制，也就是传逻辑不传套路，引导独立思考科学研判，传方法不传答案，提升破解难题自主攻关能力，传作风不传脾气，传承严慎细实忠诚担当优良传统，在基层火热实践中用实打实的举措为人才成长搭台铺路，松绑赋能。
1: 我们党委呢非常重视给青年官兵的成长成才搭台铺路，比如说我们的重点课题关键岗位优先让年轻干部挑大梁当主角，绝对不设条条框框，也不搞一刀切的问责，营造敢讲真话敢讲实情敢亮疑点的浓厚氛围等等，这些确保技术骨干大部分精力能够聚焦主责主业，心无旁骛的钻业务谋打赢。
0: 鲜明的用人导向，暖心的育才环境，广阔的干事平台，让火箭军某部成为高学历人才向往的建功热土。近年来，火箭军某部圆满完成重大任务20多项，攻克技术难题10多项，取得科研成果80多项，荣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全军创新大赛1等奖等多项荣誉。一大批青年高工、技术骨干快速成长，为部队谋战演练、职能拓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火箭军某部齐清风：
2: 我们坚持团队协同、专家支撑、全程保障，集中力量合力攻关，既给青年骨干压重担，又为他们遮风挡雨，让青年人才在重大任务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努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文斌的简要事迹。王文斌，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高级工程师，男，汉族，1985年2月出生，2011年6月入伍，2004年12月入党。他矢志强军报国，扎根网信疆场前沿阵地，博弈高端制胜无形战场，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探索网络信息防御新模式，带领团队攻克多项关键技术难题，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创新战法技法10多项，有效助推战斗力提升，荣获军队科技进步2等奖3项，荣立1等功一次、3等功一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陆军复排的长征组歌全军巡演首场演出近日在陆军指挥学院雪峰礼堂举行，来自陆军指挥学院、海军指挥学院、空军某旅、信息支援部队某大队的官兵代表现场观看。复排长征组歌是陆军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打造的重点文化项目，创作人员紧扣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一主题，在恪守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又丰富了艺术呈现手段。整场演出创新融入大屏光影、特效灯光等现代表达元素，运用 AI 技术配合歌词制作多媒体背景视频，让红色经典更具感染力。据介绍，下一步巡演将奔赴不同方向全军部队开展演出，演职人员会适时同官兵开展讨论交流活动，推动形成台上台下共唱长征组歌、共学长征历史、共传长征薪火的浓厚氛围。
3: 本台消息，明天24点是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时间。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在福建东山、湖北枣阳、安徽亳州等地，医务人员认真核对应征青年信息，为他们进行全面、细致、准确的体格检查。安徽泗县全面应用新版智能化兵役信息平台，实现应征青年身份自动核验、体检项目线上登记、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

0: 速可查。在浙江临海，市征兵办创新运用大数据手段，精准定位大学毕业生群体，开展一对一精准宣传，充分调动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积极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近日组织多型舰艇开展专项搜救演练，有效锤炼海上协同搜救和医疗救治的能力。请听报道。
3: 海上搜救部署上级通报，前方海域多名舰员落水失踪，令我编队立即前出救援。
4: 在南海某海域接到训练指令后，由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医院船、运输船、补给舰组成的编队立即开设搜救指挥所，结合现场海况研究确定搜救方案，指挥各搜救兵力向目标海域机动。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扎颖峰说，
5: 我们导调组瞄准未来海战救援需求，随即在多个海区布放多名救生假人，假人在风向风速、流向流速等要素的作用下四处漂移，散布区域更加广泛，使搜救更加贴近实战。
6: 报告船子，前方发现城市目标疑似多名落水人员。
4: 抵达任务海域后，各艘舰船根据风速、洋流和时间推算判定出落水人员位置，随后搜救舰船发布救生部署，官兵携带救生装具，调放小艇前出营救，成功将模拟伤员转运至医院船。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减伤分类，针对重伤员，医护人员克服船体摇晃影响，快速完成术前准备，手术在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顺利完成。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杜奇祥，
7: 我们积极探索复杂环境下人数不同、伤情各异的海上搜救方法，展开专攻精练，有效积累了海上实战化医疗救护能力和卫勤保障经验。
4: 特约记者武欢庆向国良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唐琪、宋复兴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跨区远程投送训练，这次训练聚焦空地一体远程投送，重点围绕快速装载、多方式机动、临机协同保障等内容展开，有效锤炼部队立体投送、跨区机动的作战能力。
2: 记者邢冰清报道。近日，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军地各级组成报喜队伍，为今年考取军校的优秀青年学子送去录取通知书。工作人员为军校准学员佩戴红花和绶带，并送上真挚的祝福与殷切的期望。青年学子一致表示，进入军校后将勤奋学习、刻苦训练，早日成长为能担当强军重任的优秀军事人才。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8月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

0: 入伍，在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服役五年，荣立一次三等功。1990年退伍后，他继续保持边防军人的忠诚底色，在村社干部、区委报道员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勇于担当。2019年被确诊为晚期间质性肺炎后，他没有消沉，而是利用有限的生命时光寻访昔日战友，记录高原军旅往事。6年来带病辗转全国20余个省市，累计行程3万多公里，走访了170余名边防退役老兵，创作出120余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集《军旅又作》。这部作品生动诠释了高原军人的坚守与担当，成为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的优质教材。
1: 竹林深处蝉声渐起，柠檬树上挂满了青果，盛夏的四川安岳烟火寻常，岁月安然。在一处农家小院里，贾宏国半倚在躺椅上，胸口在呼吸机的辅助下微微起伏，妻子守在一旁，不时地为他拭去额头的汗水。忍受着呼吸困难带来的煎熬，贾宏国一字一句敲击着键盘，继续书写他和战友当年在风雪边关的军旅往事。
2: 我的间质性肺炎已经进入了晚期，我的双手也在萎缩，打字越来越困难，可我仍然坚持用文字记录西藏军旅的点滴往事。我希望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都会知道，在遥远的亚东沟原始森林和邦打草原的风雪跑道上，曾经有一群年轻人用青春和生命铺就了一条通往蓝天的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藏边防军人。
1: 1985年秋天，17岁的贾宏国参军来到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部队驻守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亚东地区，这里海拔起伏大，气候恶劣，一次巡逻就需要4-5天的时间。海拔4000多米的巡逻路上，积雪常年不化，长满高山杜鹃的陡坡旁便是万丈深渊。新兵夏莲第一次参加巡逻时，贾宏国就曾经因为不慎失足踩空，险些坠落到千米深的山谷里面。
2: 我当时滑下去的时候，班长一把给我抓住，如果不抓住肯定我又没命了。后来班长就跟我说，你走后面，我们老兵走前面，我们把那个路趟出来之后，你就顺着我们那个脚印这样走。
1: 1987年的春节，亚东地区突降暴雪，乃堆拉国防公路一夜之间被暴雪给掩埋了，连队紧急派出一台推土机去为车辆开辟道路。当时原本是安排贾宏国随车作业，可是战友陶中国却主动要求前往，让贾宏国留下来抓紧复习。开辟道路的任务完成的还比较顺利，但在陶中国和推土机手完成任务返回营区时，在路上突然遭遇了雪崩。当连队人员全部出动搜寻了4个小时，终于从厚厚的积雪中扒出陶中国时，他早已经牺牲了。那一夜，贾宏国守在战友陶中国的遗体旁，满心都是无尽的悲伤与愧疚。
2: 当时推土机驾驶员他要带一个副手，他开始是选择是我，后来陶中国就过来跟我说，他说你别去，我去，你在家里面看看书。他的死比我死我还难受，因为他是替我去。
1: 在雪域高原守边的日子里，年轻的贾宏国与战友们并肩戍边，同甘共苦。有一次他和班长公益被困在帕里荒原，两人饿得实在不行了，只能把一块压缩饼干掰开了吃，一直坚持到有人来救援。还有一次他与连长李宝浪外出执行任务时，连长担心他吃不饱，特意把自己的面条分给他半碗，谁料半个小时后两个人就遭遇车祸，连长不幸牺牲。这些经历让贾宏国深深地体会到，雪域边关纵然环境苦寒，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足以抵御漫天的风雪。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1988年贾宏国到团政治处担任报道员以后，他满怀激情地走遍雪原哨所，不遗余力地采写官兵们的戍边故事，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荣立了3等功。

0: 平时我们到哨所里面去采访，你比如说像到卓拉哨所坐车只能到一个多人沟，走路上去大概还有30多公里，要靠战友来接我们才走得上去。所以说我在边防团的这种战友之间那个感情还要深厚一些。
1: 日复一日的坚守，让亚东的密林、邦达的风雪深深镌刻进贾宏国的军旅记忆中，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也成为他此生最深情的牵挂。1990年退伍回到老家安岳农村后，贾宏国曾先后担任村民小组组长、村党支部副书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带领村民修路架桥、发展产业。3年任期满后，他离开家乡外出务工，2003年回到家乡，再度当选为村民组长和村委会副主任。当年针对村民人均耕地少的现状，他召集村里的砖瓦匠人，组建了一支20余人的建房施工队，让乡亲们从此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0: 村民如果外出打工的话，家里面照顾不了，如果搞一个民房修建队，就省得到外面打工，可以照顾家，庄稼也可以住，也可以挣钱。
1: 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贾宏国带领这支队伍走进4里8乡，不断地揽活建房，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挣得一份稳定的收入，家庭生活平淡而安稳。然而2019年，一张诊断书突然改写了他的人生，他被医生诊断为晚期间质性肺炎。医生对他说，这种疾病不可逆转，肺部将持续纤维化，直到生命的结束。眼看着生命进入倒计时，贾宏国并没有消沉，而是以一种强烈的紧迫感立下一个心愿，寻访曾经一同在西藏边防服役过的战友，尽最大努力记录下他们在雪域边关的峥嵘岁月和退役后的奋斗人生，为戍边的战友们留存下珍贵史料。
0: 通过走访这些老战友，把他们当年在雪域边关奉献的事迹和坚守记录下来，把他们退伍回乡后的奋斗经历写下来，讲给更多的人听，这就是我的生命进入倒计时要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1: 在此以后的6年时间里，他带着呼吸机，拖着孱弱病体奔走四方，足迹踏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个区县，累计行程3万多公里，寻访了170多位退役战友。走访完老战友回到家以后，贾宏国又把采写的稿件整理汇编为文集《军旅又作》，书中生动详细地记录下众多老兵永葆军人本色、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故事。比如南部县老班长何国满退伍返乡30多年，凭着戍边练就的本领发展手工产业。在谈到为何要采写何国满的事迹时，贾宏国介绍说，
0: 因为他是老支书，在农村带领村民发展产业33年的老人员，他手上的老眼跟部队握枪的这个老眼是一模一样的，是一脉相承的，说明他的作风没变，本色没改。
1: 辗转寻访老战友，伏案写作老兵事迹的这些年，贾宏国得到了许多战友的暖心支持。远在拉萨的老班长公益得知他病情加重，不远千里送来便携式制氧呼吸机，嘱咐他一定要保重身体。当年也曾在亚东边防服役的七旬老兵张小张，虽然与贾宏国素不相识，但他也慕名而来看望贾宏国。他告诉贾宏国，退役这些年他已经8次重返雪域高原，而且立下遗嘱，希望离世后将骨灰安放在高原，永远陪伴常年边关的战友。
0: 一般的人死了之后就是想落叶归根，他却要求跟他牺牲的老战友在一起。我说他这个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是一种高原情怀和边防情怀，这种战友兄弟情谊非常感人。
1: 除了全国各地的战友伸出援手，四川省资阳市和安岳县两级宣传部门和作家协会也为贾宏国的创作给予了鼎力支持。安岳县作家协会主席李文海亲眼见证了贾宏国与病痛赛跑，矢志记录战友故事的全过程，内心非常敬佩。
2: 贾宏国呢，他一边和

0: 兵顽强抗争，一边记下在血雨边关戍守边疆的难忘岁月，记录下大家退伍之后踏实打拼的人生故事。这些文字呢，既是留给老兵群体的暖心史料，也是包含家国情怀的心血之作。
1: 2022年，贾宏国在儿子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亚东边防，他专门到烈士陵园看望了牺牲在那里的战友，还重走了一次巡逻路。当年巡逻路上为他们带过路的向导扎西的孙子，如今已经是驻守亚东的边防连连长，看着年轻的后辈已经接过重担，接续守护着雪域国门，贾宏国的内心满是欣慰。

0: 眼下，随着病情日益加重，贾宏国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双手萎缩，打字愈发艰难。但他还依旧在坚持伏案写作。他动情地对记者说：“人的生命终会落幕，但文字将成为永恒的丰碑。”他相信，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些在亚东密林里唱过的歌，在邦达草原流过的汗，那些长眠在高原的年轻生命，那些已经白发苍苍的退役老兵，他们的青春奉献和热血忠诚不会被风吹散，不会被冰雪掩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昼潮引凤向优潮选凤，日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来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芳表示，
1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9: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20: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9: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 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3: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9: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21: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2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1: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0: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23: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24: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23: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5: 搭配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23: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26: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23: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26: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23: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8: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
2: 昨天20点，浙江省防治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4: 台风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棚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棚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5: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7: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8: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0的，赶紧抢收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9: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0: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9: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
1: 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朝增长之点。
1: 烽火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再军事化野心？
0: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

6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提示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3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弥补。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称，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地方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据了解，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首日的比赛中，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十酵，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弥补。
3: 当地时间8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2: 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

0: 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2: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1: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但是美国方面公开称自己正参与相关谈判，这种情况下，阿曼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2: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识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1: 当地时间八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表示，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
0: 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1: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0: 更多地区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七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1: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机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性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4: 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8: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7: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芳表示，
9: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 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7: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

0: 是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三分之一的电量。
1: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4: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1: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5: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呢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7: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8: 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9: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10: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林表示，
11: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

0: 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1: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0: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实际上，120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1: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0: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于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1: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0: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呀。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1: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0: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1: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他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0: 日本再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在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1: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样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
4: 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的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天最